0: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十一种道地的食材，铁锅。
1: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哎呀，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情要放好一点啊，怎么着都能潇潇洒洒的哈。我们工作的时候呢，也要走路带风哈。然后老板见到我们之后呢，会发现说：“哎呦，今天状态不错呀。”然后你跟老板讲说：“哈，老板，你多放点假，我的状态会更好。”

甘肃，在兰州那边。他说他怎么回来的啊？他呢先坐高铁到了西安，然后从西安呢是坐到了洛阳，从洛阳呢又到了安徽的阜阳还是到哪里啊，然后呢从阜阳又到了合肥，从合肥又到了南京。他已经很早去做准备了，他大概从5号的时候，5号去这个西安那边去见了一个朋友，然后呢5号的晚上，哦6号的晚上就开始出发往回走啊，一路上呢卧铺商务座一等座二等座无座都坐了一遍。真的我就觉得那些年我们

0: 丁，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放这首歌呢？因为荔枝宠物家呢，每一个毛孩子都有一双爱笑的眼睛。
1: 哎，反正总之啊，我们看它的时候呢，自己也会变成爱笑的眼睛。
0: 对，因为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些萌宠的时候，你真的会第一眼先看它的眼睛。就你觉得眼睛会特别的吸引人，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毛孩子特别可爱。
1: 确实。就是尤其是啊，你对着狗狗，你双眼盯着它，然后面带笑容的看的话呢，狗狗会觉得非常开心。
0: 是，
1: 尤其是那种亲人的家养的，从小没有流浪过的啊，我说的是这种。
0: 猫猫也会啊。
1: 猫猫不会。
0: 猫猫
1: 呢，就是彼此之间相互凝视的时候哈，它是一种要打架的信号。除非呢，你看着猫的时候疯狂眨眼，你告诉他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0: 对，我会把它的眼睛，把它的眉毛，就是把眼睛睁大一点，然后看着盯着他看，他那一双亮亮的黄色的眼睛。
1: 果然嘉哥也没有，已经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了。
0: 啊、
1: 我说。

0: 欢，但确实
1: 需要的，人家就是好嘛，
0: 真的是很好。
1: 那你说为什么很多人喜欢 LV 的包？
0: 嗯，
1: 说实话 LV 的包很多它也不是真皮的，
0: 对，
1: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它质量就是好
0: 啊，
1: 你背10年20年它的包也不会坏
0: 哦。哎，对，而且好像越背越有味道，
1: 越背它受到那个氧化之后它的皮会，就是它那个袋子会变黄会漂亮，
0: 嗯，
1: 然后表面就是包表面会亮，
0: 嗯，
1: 就是你越背它哪怕发黑了你觉得它就是那个味道，
0: 对，
1: 它的质量就是好，
0: 是应该是真正的经典历久弥新吧。
1: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一分价钱一分货，只有买错的没有只有卖，哎，怎么讲呢，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就是你一定要记得你花的每一分钱它都是有道理的、
0: 嗯、
1: 那为什么它贵，那就是有道理，爱马仕为什么贵，手工定制、嗯、一个包要做几个月
0: 啊，
1: 对不对，
0: 但是贵到那个地步吗、嗯、
1: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多钱，
0: 只说呢人家品牌的这个怎么说呢，品牌溢价吧，也确实是够厉害的，因为它品牌的地位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1: 摆在那个地方了嘛、嗯、但很多人还是梦寐以求希望有一个 Birkin， 喜马拉雅，
0: 我是想说那个时候都说爱马仕的一个包小城市的一套房
1: 哦，不止哦，现在
0: 哦，对，房价那个什么，
1: 哎，你想想看现在一个爱马仕的 Birkin 25的 Birkin、
0: 嗯、
1: 可能得要20几万，
0: Oh my god！
1: 那你20几万买这个包的时候，你可能先要花10几万配货，就比如说买一些有的没的的什么丝巾啦、盘子啦、碟子啦、啊家具啦什么之类的，然后你才有那个名额可以去买它的 Birkin， 然后你再等几个月，这样还未必能买到你想要的颜色。
0: 好的，我的梦想已经出现了啊！嗯、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放上我可爱的猫。哎，
1: 哇哦！
0: 哎，超级押韵哈！
1: 非常厉害。人家蓝心湄都是拿爱马仕的包，就是突然之间肠胃不舒服要吐吐在里头的。
0: 我的天哪，他那个太猛了，
1: 对吧？
0: 我要把我心爱的小猫咪放在我爱马仕的包里。
1: 不行啊，你一个爱马仕的包也只能放一只啊，你有5只，那你得买5个才行啊。
0: 我让他们减减肥啊，5只一起塞进去。
1: 那也塞不了，25的 Birkin 也就这么大，你说这么大怎么能够塞5只？
0: 搞个大的，最大个的。我这样子啊、
1: 嗯、
0: 我先搞一个他们家那个叫什么帆布包 ,her bag 是吧
1: ?her bag,
0: 哎，塞5个。
1: her bag 也塞不了5个。
0: 不重要。
1: 它有40的 Birkin。
0: 这不重要不重要。
1: 它有这么大的 Birkin。
0: 能塞就行了啊，能塞就行了。
1: 这样子你可以5天带不同的猫出去。
0: 嗯。
1: 今天带老大老二老三，然后分别星期四就是老四老五这样。
0: 啊，可以。
1: 这样你看可不可以，
0: 或者一天一只。
1: 啊，就一天一只啊。
0: 嗯。
1: 对啊，那不也挺好的吗，
0: 是的，
1: 然后你就把它放进去拍张照片以后说好了你出来吧。
0: 老母亲的这颗心哦。
1: 我跟你说，你要真的买一个 Birkin 花这么多钱，你真不舍得把猫放在里头，一抓就一个印子。对不对，
0: 所以我们说嘛，先买个 her bag、嗯、
1: 一抓20000块美元，心在滴血呀。
0: 我寻思着说首先买 Birkin 啊，这家里面得是什么样的条件哈？
1: 嗯，
0: 我那20多万我感觉我能救不少的猫了。
1: 我有一个女闺蜜，她们家有一个衣帽间很大嘛，
0: 嗯，
1: 然后她就是那个衣帽间一打开就有不同颜色的 Chanel 的那个什么 Le Boy 啊，然后上面有爱马仕的、嗯

0: 正是当下中国入境游热度的缩影。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汉服话题已经积累，让无数外国网友隔着屏幕心生向往。
1: I come from Russia.
2: 我来自俄罗斯，非常高兴来到这里。

锦藏深圳飞碟场馆，看着是足球场，真实用途出人意料。空中云巴串联自然博物馆，山水园林暗藏片中名场面。科创厂房、客家古居、湖景秘境，一张电影票根解锁全域隐藏福利。想知道取景玄机、独家打卡机位吗？消费主张。

0: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1: 对，小李同哥来把班哈。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你只是荧幕上的光影。
3: 后面的有没有超越了？
1: 看完功夫女足啊，我也热血沸腾了。那么那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的厮杀格斗特效拉满的足球场到底在哪里呢？它藏在平山的什么地方呢？走，咱们一定去找找看。
0: 平山区
4: 吃饭的时候，
5: 既然我们做朋友姐妹，
4: 感觉我在看她的电影，
5: 那我再也不会回来。
0: 目前场馆已启动功夫女足专属打卡装置布置，影迷可沉浸式复刻原版名场面，
6: 包括这个英文也是他们当时留下来的，我们也是没有拆的，然后面也是可以给市民打卡的
1: 啊。太棒了，要不要来这里拍个照？耶、
6: yeah. 如果是市民会要有要求进来打卡的话，我们也会让他们进来打卡的，因为这个毕竟是个很好的留念。
7: 球队还有很多毛病，各个身怀绝技，珊瑚队世界冠军，大河队更是。
1: 看，这就是飞碟体育馆的内部了。我来的时候空无一人啊，这里有1800多平，有能够容纳下2000多位观众的能力哦。而且您看它的专业度，不仅仅有非常标准大小的场子，还有专业的摄录设备，在这里享受一场篮球赛，应该是酣畅淋漓吧。几百块钱据说就能拿下哦，不仅仅只对外，而且也对普通的老百姓开放哦。但是我怎么看怎么越觉得困惑，因为在电影里不是呈现的这个飞碟体育馆的中心是一个足球场吗？这怎么看也就不到2000平的空间啊，怎么可能是个足球场呢？难道它的足球场另有他处吗？难道是在大棚里拍摄的？
0: 深圳平山国际影视城数字影视基地是大湾区最大的专业影视拍摄基地，这里拥有多规格标准化的摄影棚，专业影视设备齐全。
8: 我这个棚是按照国际标准去建造的，目前整个大湾区来说是规格最标准，我们配备了专业的马道还有承重的吊点，这个高度是20多米，还有中央空调叫威亚都可以的。拍过奇迹笨小孩易烊千玺主演的，不报王千源主演的扫黑行动、战役天使等。
1: 啊，这个影棚能装下一个足球场是吗？
8: 对对，是的，原定功夫女足的拍摄地是放在这里搭一个主场景，就是足球场的，然后刚好当时我们有个电视剧的拍摄还没有完成，时间上有点冲突，所以后面我们是给他重新协调了另外一个地方来去替代的。
0: 恰逢暑期，5000平米的摄影棚内正在举办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巡展，在这里您可以在影视工业光影中体验航天硬核科技，感受科技加文旅加影视的新玩法。平山网红空中小火车云巴一号线是深圳首条、广东唯一常态化运营的空中无人驾驶观光专线，它架设在10多米的高空上，全程自动驾驶，既可以代步也可以观光，更可以打卡取景，全程3元的价格更是让性价比拉满。在平山，网红空中无人驾驶云巴穿梭全程，低空无人机测试场景全覆盖，游客可沉浸式打卡无人驾驶云巴、低空无人机协同测试等未来黑科技，解锁科技加工业加影视的多元平山魅力，也是平山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核心特色名片。
1: 夜晚了硬核。

0: 和尚啊，这平山的自然风光也不能错过，这半城山水啊，让这里成为了天然的隐士取景地。据说啊，功夫女足也在这里取景哦。你看我身边的这个公园，实际上它是一座酒店，您相信吗？走，咱们一起去探一探。
1: 藏在平山马銮山脚下的山海棠，也被大家称作深圳小九寨，是一处把山林、湖景、园林美学融为一体的隐士秘境。
0: 走在这里，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呼吸。早上人少的时候啊，简直就像一个人坐拥一座森林。
1: 功夫女足取景于此，影片上映后，不少游客专程前来。其实这里不只是颜值出圈，玩法也十分丰富。游客可以泛舟湖面、环湖骑行、山林徒步、山涧慢跑，还能体验草坪休闲、有机采摘、蔬咖休憩、动静皆宜，沉浸式感受平山山水文旅的独特魅力，兼具雅致室内会所与原生态山野风光，既有中式园林的静谧韵味，又有都市近郊的度假氛围。也正因为这份可静可动、可文艺可治愈的多元质感，成为剧组偏爱影迷专程打卡亲子休闲度假的宝藏文旅点位。
2: 这里环境这么美，这么多景，难怪他们会取景在这里，而且又特别安静，比较有私密性。
3: 是的，是的，
4: 都特别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很放松啊，就是好像一个可以跟外界暂时断联，然后能修复自己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再来，然后甚至是自己一个人来。
1: 搭配功夫女足专属票根福利，这里的吃住游玩性价比也直接拉满。您可以享受客房九折、双人游船下午茶198元专属文旅福利。
5: 他们可以凭着票根呢，可以有住宿打九折的这样一个优惠。那餐饮呢，不到100元就可以去享用我们的五星级大厨的美食。打卡地参观完之后呢，我们会坐着这个电瓶车去整个园区的这个游览。那同时的话，也可以去游游船呀，去坐一些山地自行车。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带着客人呢去登山。目前的这个人流量呢，已经大概提升了差不多30%以上。
1: 平山更是一座底蕴十足的文化之城，这里有厚重的客家人文、浓郁的艺术氛围与丰富的自然研学资源。听说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开放了，从山海棠玩完之后，谢女士就带着孩子们直奔那里。
4: 希望就是让他们去懂一些自然形成的一种规律，或者是说人的一种规律，让启发他们。
1: 深圳自然博物馆有八大主题，在地球厅里，您能近距离观赏各色矿石、陨石与

0: 白雪松的烦心事儿。玉米秸秆禁止焚烧，处理起来每公顷需要1000多元的费用，
1: 得1000来块钱，一个人工再一个机械，倒垃圾在这秸秆得揉成堆儿。
0: 起初白雪松也不清楚上海的大公司收购的这些被看作是田间负担的秸秆有什么用处，只听说可以加工成绿色甲醇燃料。那么小小的玉米秸秆是如何变成绿色甲醇的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吉林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在这里玉米秸秆会被粉碎，经过造粒机里的高压挤压被捏成圆柱形颗粒，这样的颗粒就是生产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之一。
2: 秸秆颗粒一定要把关好它们这个直径标准啊，保证颗粒不要有这个太长的，不要超过这个6公分。
0: 张旭是这家企业的生产技术负责人，秸秆颗粒的大小和净度是他最关心的事儿，因为这直接决定了绿色甲醇燃料的产能、成本和产品质量。
2: 它会进到炉子里面，它会这都全都在沉布在底下啊，它会慢慢的气化，不像说是这咱们那个碎料进去之后直接这就形成爆燃了。
0: 张旭所说的化工端，就是将玉米秸秆颗粒送进气化炉，在800多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下，并未完全燃烧，而是发生一种叫气化的化学反应。秸秆颗粒中的碳和氢元素不产生硫氧化物。2024年1月，名为安尼玛世纪的全球首艘大型甲醇动力集装箱船首航。截至今年2月，这家海外航运巨头投运的甲醇船已达19艘。2025年9月，达飞集团与上海电气、上港能源签署了一揽子协议，成功构建了从洮南生产到上海家住的供应链体系。2026年3月，全球首艘甲醇双燃料动力滚装船港荣轮成功完成了在香港的首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这也是全国首次在锚地完成的绿色甲醇加注。
3: 我们呢目前这个两艘这个甲醇双燃料的滚装船呢是在红海海域航行，一条船呢是在前往欧洲，另外一条是从欧洲在回国的路上，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我们3次的绿色甲醇加注的一个活动。
0: 经红海到欧洲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线之一，而光鲜的全球首艘背后也有着实打实的挑战。
3: 甲醇作为船舶燃料来讲，在全球算是比较领先的，新的技术也带来了新的一些挑战。特别是目前呢，甲醇加注的这些供应链设施网络不够健全，再加上我们甲醇的这个价格现在还是比较高的。
0: 目前全球能加注绿色甲醇的港口屈指可数，另外绿色甲醇燃料价格高、加注难、能量密度低是摆在所有甲醇船都面前的3道坎。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航运巨头们还要纷纷加码造船呢？
3: 从长远来看，航运业的碳排放相关的合规成本是持续的走高的，也会推动我们行业加速转型。
0: 以港荣轮为例，目前每航次燃油成本每海里约600至700美元，绿色甲醇燃料的成本是燃油成本3至4倍。但如果叠加绿色甲醇带来的碳关税减免效益，燃烧绿色甲醇的实际成本每海里约100至200美元。
4: 绿色燃料的使用对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太重要了，对我们国家的能源转型也非常重要。严格讲就是它是对我们国家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它是既是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大量的风光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它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石油安全的问题。
0: 黄震坦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原油约5.78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进入2026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高位震荡，国内零号柴油普遍每升超过8元。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燃料似乎从一道选择题变成了一道必答题。
4: 首先就是要尽快打开我们国家的绿色燃料 包括氯甲醇的

0: 的市场空间。所以现在我们了解，绿色燃料可能这个成本可能要高达5000块钱左右，是吧？
1: 绿纯。
0: 但实际上你现在目前来说，你煤子甲醇只有2000多块钱，要打开这个市场，主要还是靠一些政策，对吧？去拉动，去驱动它。
2: 煤质甲醇也叫灰醇，和绿色甲醇能量一样，只是生产方式不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48.3亿吨，
3: 能量费用。
2: 不仅如此，根据以旧换新政策，陈雪峰还拿到了浙江省的69万元补贴。在陈雪峰看来，甲醇电动船维护轻便停航的天数也少，意味着船多跑一天就多赚一天钱。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两年内河甲醇加注站也正在悄悄变多。
3: 我们这条船打造完以后，跟我们跟浙江省交通厅也好啊，省政府也好都沟通，可能承诺我们在今年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地区都会设置一个加注站。那么只要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加注站，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经营需求了。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加注站里普遍都是灰醇，因为价格低，市场更好接受。但灰醇和绿醇本质上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船上的发动机、燃料管路、储罐对两者一视同仁。这就意味着，随着加注站越来越多，绿醇价格进一步下降，甲醇船就能从灰变绿，无缝切换。而这股甲醇的风也从水上吹到了陆上。在马鞍山一家工厂的总装线上，记者看到了即将下线的甲醇重卡。
4: 到目前我们在生产的这些车辆是围绕着甲醇电动这个支线车，杭州交付了一批加急的一个订单，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交付了300台，那么整个运营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客户这次又选择追加了一个26台车加急的，要求我们在本月底完成交付。
2: 今年以来，客户追加订单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前新他们工厂生产的甲醇商用车去年全年卖了3000台，而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卖出了1000台。那么这位重卡家族的新成员甲醇重卡和传统重卡有什么区别呢？
4: 对于产线呢来说的话，没有太大区别。那么在装配的
2: 卡在了政策审批这道门槛。
5: 其实现在直接在原有的加油站直接改造其实就可以，这个优势非常明显。用地的审批也无需再重新申请，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加油站的这个新增一些设备就可以实现了。国家其实已经有明确的甲醇加注站建设的指导政策，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很多的地方还属于试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2: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中，首次将加醇站列入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6年1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正式组织加油加气站改。

0: 没有晃动，也没有倒，说明这个机组的运行非常平稳。
1: 我们水轮发电机组呢，它包括这个转子啊、定子啊、转轮啊、轴承啊等等非常多的部分，就是我们水轮发电机组的各个部分都调教到位，这样才能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象。
2: 记者了解到，100万千瓦水轮机组的制造。

0: 各位收听节目了解详情，尤其是下半段的节目。
1: 对对对，收听我们节目记住，除了传统的收音机端啊，调频 100.5 中波896之外呢，还可以在大蓝鲸上来关注我们，就更便捷一些，智能手机都能听啊。下载大蓝鲸，通过这个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关注各类活动官方入口，尤其希望您多多关注我们的音频专辑。

0: 率，我们一般来讲运动的最大心率是220减去你的年龄，那你达到这个最大心率的大概是 85% 到 95% 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是相对的，比如说同一个速度去跑步，年轻人是觉得轻松的，老人可能气喘吁吁，那我们没有必要
1: 期呢，就也是衔接前面啊，你动够了，身体还是需要修复回来的，所以这个四就是要求每晚完成四个完整睡眠周期。人的睡眠呢是以90分钟为一个周期的，四个周期加起来6个小时左右，如果在周期的末尾醒过来了，往往你会感觉昏沉感啊，这个比较低一点啊，就是人相对舒适一点。
0: 当然四个周期只是是一个底线啊，当然也不是硬指标，90分钟只是人群的平均值，因为一个人的睡眠周期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什么熬夜、压力啊、喝酒、生病，你硬套更式肯定不行。你像青少年，儿童青少年要5到7个睡眠周期，老年人睡眠是碎片化的，早醒是常态，你也没必要说硬去凑那个周期。
1: 对，
0: 醒了，然后人也不那么难受，你就起来该干嘛干嘛。
1: 对对对，早晨起来醒过来之后的30到60分钟之内呢，会逐渐清醒过来。那么白天不频繁打盹儿，不需要靠咖啡因去硬撑啊。注意力啊、情绪啊、记忆力基本正常，这就代表你睡得比较好。如果白天频繁打瞌睡，容易发怒，容易焦躁，记性差，即使你睡够了四个周期，也可能说明你睡眠质量不太好或者时长不足。
0: 有研究发现呢，睡眠规律性对认知的影响比睡眠时长、入睡时间是更敏感的，每天差不多的时间睡，差不多时间起，比偶尔说你狠狠睡一觉要更健康，
1: 对，
0: 保证个规律。
1: 对，你想你要走极端是肯定不行的啊，也就是平常经常睡不好，突然就是放开来睡也是不适合的。我们再来说一说54321的三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日三餐啊，吃也非常重要。
0: 对，
1: 你想动和睡决定我们身体啊状况，那么吃就决定身体怎么静。这个进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我估计是进补的意思、啊、
0: 对对，就营养啊这些你要总要有一个吸收。
1: 对 对， 对，
0: 那每天三顿饭这是符合国人的饮食规律的。我们的节奏就是这样，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我觉得吃什么也不用说太多，重点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动物性的食物摄取不足，这个是造成中国老年人饮食蛋白质摄入不足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可以参考每天吃一个鸡蛋，每天喝2杯鲜奶或者是无糖酸奶，每天吃个3两瘦肉，当然首选鱼虾和禽肉，每天吃40个大豆或者是等量的豆制品，大概500毫升的豆浆或者一盒的内酯豆腐。这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蛋白质摄入的。
1: 对，就足够了，它也不多，也不会给你肠胃造成负担啊。再来说一说54321的二指的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提醒，就是你睡觉前的2个小时之内不要再吃东西。
0: 指的是最后一餐和上床睡觉至少隔2个小时。一般老人不太会这样，老人一般晚饭还吃得早，然后睡得也早，中间不怎么吃东西。年轻人是挺容易的，因为这个提醒其实不光是针对说是老人，你说你长寿你不得从年轻开始打下基础吗？
1: 对对 对，
0: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54321也是需要去自己去考量，去怎么样调试一下的。
1: 就是年轻人容易再增加一顿夜宵啥的、
0: 哎、
1: 可能、啊、
0: 对，
1: 又睡得晚。
0: 对对对。
1: 哎，你如果知道今天要晚吃，就吃的比较晚，那么下午的4到5点可以垫一点东西，比如说吃酸奶啊，吃一把坚果呀，或者吃个水果啊。那么重点是蛋白质或者膳食纤维，而不是说通过饼干、面包这些精致碳水来垫，不要等到晚上饿极了你再暴饮暴食。
0: 对，那最后来说一，54321的一意思就是你连续做的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因为我们前面动啊、睡啊、吃都安排好了，最隐蔽的敌人就是久坐。你最好就是30分钟起身一次，就差不多呢，60分钟之内你能够起身2到5分钟。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
1: 如果是投入工作，可能会忘记这个时间、啊。
0: 对对对，他会忘掉，忙得顾不过来。那所以跟大家说一下，久坐的伤害不是做出来的总量， 是你不动的连续性。
1: 对对对对，它会导致什么呢？下肢血流会淤堵。
0: 嗯，
1: 哎，你如果是长时间坐着，就会让你的身体变得迟缓。
0: 对，
1: 各种问题就出来了。
0: 嗯，
1: 那么90分钟是你久坐的一个极限，
0: 嗯，
1: 就你一次久坐不要超过90分钟。

0: 对，这样的话你就心血管的风险呢就是也会缓解。是，然后呢我觉得为什么会想不起来，因为我们投入工作的时候你脑力太集中了。对，那么你要想缓解这个长期久坐的
1: 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质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太麻烦，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呢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质做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核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一个配方啊，市场价是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
1: 按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3: 半点之后，欢迎回到美丽夕阳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伴随大家，欢迎通过江苏健康广播和大蓝鲸同步关注。我是小月。
4: 我是南燕。今天的话题，说到老人的居家生活也要注重色彩设计啊，欢迎一会儿呢收听节目了解详情。而接下来还是聊到老人这个健康话题，有一个话题是节目里经常要说的，就是我们怎么让大脑不要变老。
3: 对
4: 吧，怎么保持思维活跃，怎么样哪怕你说身体上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脑子还是清醒的。
3: 对，
4: 这一点是大家渴望的一个晚年生活的状态、啊、
3: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让大脑不那么容易衰老。也就是说你要自己有意识的去训练它。
4: 对，
3: 这样的话即便你到了90岁，它大脑还能够进化的。
4: 好，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这个相对来说颠覆性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大脑90岁还在进化。这是深耕人文解读的知识类博主知觉，他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提到一些特定的运动可以让你的海马体不萎缩，让大脑不会老。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
5: 众所周知，50岁以后呢，我们的海马体就开始萎缩，这是大脑里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区域，所以上了年纪记性不好，学东西很慢，这是正常的。我们总以为这肯定和年纪有关，实际上不是的。大脑萎缩和进化的这种机制啊，跟年龄没关系。美国匹兹堡大学的 Erickson 团队200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找了120个平常几乎不做运动的老年人，分成两组，一组做有氧，一组只做拉伸和

期，一年之后拉伸组的海马体刚好少了 1% 到 2%， 这是正常萎缩。而做有氧的那组呢，海马体不仅没有萎缩，反而长了整整 2%。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都是些60多岁的人了，他们大脑的海马体已经萎缩了十来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脑子里负责记忆的那块地方竟然实打实给长了回来，记忆真的变好了。 Erickson 说啊，以前大家都觉得海马体萎缩是老了就会发生的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这项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看法。机制呢，其实也并不复杂，就是高强度运动的时候，肌肉会产生乳酸，乳酸会穿过血脑屏障进到脑子里，然后激活一种叫 BDNF 的东西，全名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它被称为大脑的奇迹生长素，作用也非常的全面，刺激新的神经元生长，让现有的神经元不死，还会直接把记忆相关的脑区给撑大。运动能产生 BDNF 这个东西，那运动最需要什么？是心肺功能。瑞典有一项数据表明啊，心肺功能最好的那一群人以后得痴呆的概率比心肺功能差的低了 90%。 这是什么概念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我们都知道心肺功能可以直接被运动所改变，也就是说什么记忆衰退、老年痴呆啦，这些东西并不是写死在你的基因里面的，它可以被你亲手修改。好，那是不是所有运动都行呢？有研究说 40% 的人啊，每周做2.5小时中等强度的运动，就是你去公园甩甩手，比如说骑个单车、爬爬楼梯，对吧？就这种强度的运动啊，他们的心肺功能是一点都没有提升。对这 40% 的人来说啊，这些运动对脑健康的帮助几乎为零。而真正有效的运动必须是高强度，那种你动起来话都讲不出来的强度，保持你的心率大概在最大心率的 70% 到 80%， 呼吸乱了嘛，话都说不清楚。不管是跑步、游泳、划船，这些都可以，重点就是强度，怎么累人怎么来。当然了，你要是想要最科学的那种做法，就是挪威四乘四，由挪威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开发，这是目前被反复验证过最有效的高强度间歇性训练法。4分钟全力运动，3分钟中等强度恢复，一共4组。为什么偏偏是4分钟呢？研究发现，只有持续4分钟以上的高强度运动，心脏才能达到最大泵血量，如果不到4分钟，信号就不够强。这个时间设计也是经过反复测试才定下来的。其实我们普通人呢，每周3次，每周30分钟以上的高强度有氧也能看到效果。挪威四乘四基本上每周做个2次左右就可以了。关键不是时间长短，是强度到位，这很重要。好，当海马体不但不萎缩，反而正在成长，记忆力不衰退，对吧？很多人能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让脑子持续的进化。进化指的是什么？关于你的认知清醒程度，这是一个关乎我们命运的问题。人的认知能力到底还能不能持续升级？在德克萨斯大学有一个大脑研究中心啊，也做过一项持续3年的研究，一共追踪了将近4000个人，年龄从19岁横跨到94岁，做了整整3年哦，这不是几个月简单得出来的结果。这场大型实验真正想揭开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知道的一些真相：为什么有人年纪越大越厉害？为什么大多数人的认知会提前固化，特别的固执？另外却有人年纪越大越通透？这4000个参与者每天只做5到10分钟的脑训练啊，非常的短，然后用他们自己开发的软件去测测这个指数，不只是看他们的记忆，还要看思维的清晰度、情绪是否平衡稳定，以及跟人还有目标的这种连接感。结果呢也非常震撼，完全颠覆了我5到15分钟的这种微课程啊，看一些比较短的视频，做一些练习，然后立刻放到当年真实生活里去用。后来他们还给这些人加上了注意力、睡眠和一些日常习惯的追踪记录。但其实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你看了多少视频，是有没有把这些策略变成每天都在用的习惯。比如你看到这个视频，我说了这3块内容，你有没有去做？有没有去实践？做了还得变成习惯，这是一个持续坚持的过程，习惯真的非常重要。其实就算我们不知道这些机制，脑子越用越灵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确定的。就像我之前连续几个月不看书，回头再看自己以前每天看书的时候写的东西，明显感觉这就是比我聪明的人写出来的，现在却写不出来了。脑子就是越用越好用，需要装进去一些有用的东西再删掉。

0: 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有小月，有南烟。对，非常高兴在中午这个时刻跟大家聊聊我们的生活。好，接下来这个也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提到老人的居家生活也需要有色彩的设计。因为现在一出，
1: 确实啊，这个如果本身我们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个各方面它可能都衰退嘛。你在弄个木器沉沉的色彩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那你更没有精神，对吧？其实色彩跟人的情绪是非常有关联的，它是跟植在人类漫长进化形成的一个本能的认知。比如说嘛，简单来说，红色就象征一种热情成熟，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吃水果，对吧，那种红色的果实你就特别想去吃它，摸它欣赏它，
0: 熟了，
1: 它能激活大脑奖赏神经回路，唤起吸引力，同时也代表 一种危险信号，它会刺激你，就警醒你，带来热烈亢奋的感受。
0: 当然后天的生活经验也会不断建立色彩和情绪的一个条件的联想，像刚才提到红色联想到过年，对吧，喜悦，蓝色那很容易想到的是天空和大海，带来的是那种沉浸平和的感受。
1: 对，还像绿色，你肯定直接感受是生命的颜色，
0: 植物啊什么的。
1: 对，当人们看到赏心悦目的鲜亮颜色的时候，它负责愉悦感受的脑区就会被激活，触发你的正向的生理反应。与此同时，色彩能够刺激下丘脑，调节压力相关激素的分泌，参与人体压力的调控。所以对老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合理增加一些亮色，可以带来很多方面的益处。
0: 比如说提供适度的认知刺激，因为色彩属于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0: 水便不再是清晨夜间的晶莹点缀，而是凝结成大地最后的珍珠，在枯黄的草尖上映照出秋天最后的丰盛与苍凉。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较大，早晨和晚上略感丝丝寒意。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此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除此之外，寒露节气的传统习俗还有吃螃蟹、饮秋茶等等。古语有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意思是寒露后天气由凉爽转为寒冷，秋冻的日子已经结束，防寒保暖有助于防止秋季疾病的发生，所以在这个寒露时节尤其要注意足部的保暖。在橙黄橘绿，
1: 不知道。
2: 您刚才讲到高血压的并发症有急性的，有慢性的，可能比较幸运的话，可能你还有一个机会去发现和调整，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你一发现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啊，一定要对自己的血压的状况，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健康状况，要有一个知晓。那朱主任，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说您说有一个小伙子可能20-30岁啊，因为心衰的原因去做检查，那像高血压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这个认知的误区哈，会觉得可能是老年人，或甚至或者至少是中老年人吧，可能会多一些。年轻人怎么年纪轻轻的这个血压就高了呢？我们可能就像您说的，就是中青年，他往往觉得自己身体是很健康的，可能是没有这个疾病的。那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在临床上高血压的这种发病趋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整体的这个，不管是我们从南京市的，还是全国的这个整体的发病趋势，其实都是比较一致的。
2: 嗯，
1: 就是说我们的中青年的这种高血压的发病率是呈一个上升的态势。
2: 嗯，
1: 这个目前这个态势还没有出现一个好转的趋势。
2: 嗯，
1: 因为我们目前中青年的患者，很多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有遗传因素，我们很多病人都说我父母都没有高血压，我没有这个基因，为什么我还得了高血压？那么大部分来说，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生活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环境的因素的影响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人生活方式属于一个久坐少动，然后压力巨大，另外呢睡眠生活的节奏方面，熬夜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方式，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增高，体重的增加，这个呢是导致我们中青年甚至是我们一些
2: 儿童
1: 高血压的发病率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个在我们门诊当中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以前我们的人群基本上你说60-70岁，对吧，或者是你说再早一点50多岁都有高血压，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接诊的这些患者来说，20多岁的、30多岁的、40岁，这种就非常的常见，
2: 很常见，
1: 非常常见。对的。
2: 您刚才讲的时候说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包括环境的这个影响哈，您提到这些因素，可能有一些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够想象的，比如说您讲到的熬夜，包括体重的管理，这个少动，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联想起来，可能不是马上会想到，比如说久坐，比如说那个少动，这个它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饮食，可能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这个高油高糖的这种饮食也有很大的关系。
1: 这饮食跟我们的高血压肯定是密切相关的。
2: 对，
1: 就是我们的高热量。其实我们高血压还怕一个什么呢？高盐饮食。这个对，就是现在很多的我们这个我们老年患者他们都很注意的。吃东西都很清淡。但是呢我们中青年的这些这个广大人。

0: 啊，他的饮食，比如说你都在单位吃或者点外卖，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他的油糖热量，盐油盐热量其实是没有。主要的方法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我们讲到医院测的那个叫诊室血压，
1: 嗯，
0: 第二种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测的叫家庭自测血压，
1: 嗯，
0: 第三种呢是我们用一个动态仪器做的叫24小时的动态血压，
1: 嗯，
0: 所以这几种血压的话，当然我们要去确诊一个首诊的一个高血压病人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不管是体检发现的还是在医院偶尔量的或者是在家里偶尔测的，那个只是一个初筛，
1: 嗯，
0: 我们叫初筛的一个疑似高血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要进行确诊的话呢，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说，需要进行一个家庭自测和我们医院的24小时动态血压的结合。
1: 嗯，
0: 怎么去结合呢？那么有条件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南京的话呢，其实很多的社区医院都普及了24小时动态血压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做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因为避免一下你家里的仪器的误差，并且呢，我们24小时可以知道一下你的昼夜节律，
1: 嗯，
0: 白天血压怎么样，夜间血压怎么样，了解一下你这个昼夜节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家庭自测血压的话呢，也很重要。我们一般要把这个24小时和我们的家庭自测的话，你要诊断高血压，那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呀，是连续监测一周。
1: 嗯。一周
0: 就是频率呢一般建议一早一晚，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是晨起的血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睡前再量一个血压，就一天两次，嗯，那么连续一周做一个记录，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平均数，
1: 嗯，
0: 把它做一个平均，因为我们的诊室血压和我们的家庭自测血压以及动态血压，它的高血压的标准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高血压在它分为24小时的平均血压，还有日间血压和夜间血压，它就都有各自的标准。但是整体来说呢，24小时的平均血压就是不能超过130的80，超过这个数值呢，我们认为就是高血压了。所以呢，我们往往的话，对一个血压需要一个这个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去进行这个判断，那么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高血压，那么需不需要去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当然了。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广大的人群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家庭自测血压。
1: 嗯，
0: 那么要量得准，要量得准，要掌握好时间，
1: 嗯，
0: 掌握好姿势，
1: 嗯，
0: 那么掌握好这个，因为我们都是推荐电子的嘛，
1: 嗯，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就要掌握好方法，那么就可以了。当然了，我们这个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这个测量以后，你这个读数怎么去读？
1: 嗯。读数怎么读？
0: 对，你读数对吧？你是读一次，
1: 嗯，
0: 还是测两次
1: 啊，
0: 哦？还是怎么去测？这也是很多的，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病人会问的。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是建议连续要测两次，取一个平均数。
1: 哦，
0: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去调整？
1: 嗯，
0: 首先一个呢，原则上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是病人，然后一觉得，哎，我血压好了，120、80，我把药一停，后来一下子出现血压反弹，出现各种并发症，这种是后果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对吧？我们就是我在碰到很多的病人，
1: 嗯，
0: 原来吃两种降压药，吃了降压药以后，血压一下子变成120、80了，他觉得挺好的，好，然后他觉得自己最近控制也不错，他把两种药一停了以后。血压突然飙升到180，出现夹层了，
1: 嗯，
0: 出现生命危险了。所以我们首先一个原则性问题，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第二个，那么一般你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调整其实是有原则的，
1: 嗯，
0: 就是说你怎么去减，怎么去停。首先一个，如果在你吃药的情况下，或者是你调整了生活方式，血压只是降到了正常范围，
1: 嗯。
0: 那不建议减药，也不建议停药。比如说你吃了这个药，血压控制到120、80，挺好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只是说明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加药量是刚刚好的。
1: 嗯，
0: 那么不建议去停药，也不建议减药，除非你在吃药的情况下血压出现了正常偏低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比如说他的血压我降到了100，或者是低压降到了70以下。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血压的偏低了，
1: 嗯，
0: 偏低的情况下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药量其实是偏大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是让患者进行减半，就像这个病人一样，
1: 嗯，
0: 就是说他原来

0: 来吃一片。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因为当然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减半、
1: 嗯、
0: 所以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比如他吃的这个苯磺酸左胺类地平片，它是可以减半的、
1: 嗯、
0: 可以吃半片的、
1: 嗯、
0: 像有的家药是不能吃半片的、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吃半片，哎，我们去减一减。当然减药以后、
1: 嗯、
0: 那么并不是说我一减，好多病人呢一减，哎，今天一减明天血压还低嘛，
1: 嗯，
0: 我就把药一停，这个是很危险的。
1: 哦，就是你要还要关你，就是
0: 对，
1: 不是说我这个减了之后我觉得正常，完了以后我还可以再减，
0: 对，
1: 而是说你肯定要平稳一段时间。
0: 对，因为我们的这种长效药它的半衰期都比较长，
1: 嗯、哦，
0: 所以的话呢，我们一般你进行减药或者停药以后，至少要观察半个月，等它的这个药效完全的出现了调这个血药浓度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心血管的风险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有心脏肥大了，
1: 嗯，
0: 我有冠心病了，或是我有这个肾脏的影响，有蛋白尿，有糖尿病，
1: 嗯，
0: 那么其实有这些并发症，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我们都要要求降到130以下，
1: 嗯，
0: 并不是140-190，所以其实每个人做到病人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值，
1: 嗯。
0: 那么根据年龄不同，根据他的心血管心脑血管的这个状况不同，我们要给他首先定一个目标，
1: 嗯，
0: 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再去管理。那么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呢高质量需要第一个要平稳，
1: 嗯，
0: 什么叫平稳，就是血压的变异度不能太大，比如说我白天跟晚上不能变异不能太大，我清醒和我睡觉变异度不能太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定期的去给他去做24小时动态血压，了解他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的变异情况。特别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国人啊，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昼夜节律不好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他晚上血压该降的时候他不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晨分血压，就是早上清醒的早上起来的血压特别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血压变异度不好的一个常见原因。这个达标的量化指标，
1: 嗯，
0: 什么叫量化呢？因为测血压测很多次，比如说我一周测两，一周测一次，测两次也好，我一年都会测很多次，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怎么来说你的这个血压达标的情况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TTR 的这么一个目标值，
1: 嗯、
0: TTR 的呢其实它就是目标范围内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你，我们要求呢是70%以上，
1: 嗯，
0: 因为血压它有变异嘛。就是我们要求你整体的，比如说你量100次血压，你有70次以上的血压都是在我的目标范围之内的，我就认为你这个长期控制是比较好的。当然在70以上当然越高越好，但是呢如果说是低于70%的，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管理的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家庭自测血压或者是动态血压的管理的长期管理之下，那么可以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进行管理。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还会用一些这个这种
1: 小程序，
0: 小程序啊，便携式的一些血压测量仪，那么去进行管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小程序和 APP 可以做这个血压的管理，它其实也是来算你的血压的达标率的。其实对我们管理也是很有帮助的。
1: 您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要跟我身边的家人，有高血压的家人要说，咱不仅是要时不时的测一测，其实你不仅是测，你还把它
0: 五大类降压药，没有一种药对肾脏会造成损害。
1: 哦，
0: 这是不会的，
1: 嗯，
0: 首先不需要有这个顾虑，反而是你血压控制的不理想、过高的或者过低的血压，那么会影响肾脏，这个是会的，
1: 嗯，
0: 所以药物的话，目前特别是我们有的降压药本身还是治疗肾脏疾病、减少蛋白尿的，所以呢，这个顾虑是不需要有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药隔日吃还是每天吃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长效降压药来说，虽然是长效的，但是它不能维持到2天。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是觉得我每天吃药血压是偏低，当然如果说你每天吃药血压是刚刚好的，你就不要去做任何调整，
1: 嗯，
0: 继续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是觉得每天吃一片药我血压偏低了，
1: 嗯，
0: 那么你要去咨询一下医生，我这个药是不是可以减半，因为我刚才也说了，不是所有的药都能减半。
1: 对，
0: 都能撇开吃的，
1: 是
0: 有的长效药是不能撇的。
1: 原来听过新闻，就是那个缓释片，它就一定不能掰开来。
0: 也不是所有的缓释片都
1: 不能白开，
0: 对，这个要根据情况，
1: 要去问一下。
0: 比如说我们的美托洛尔的贝塔洛克缓释片，它就是可以撇的，所以呢要根据每一种的情况，你服的药去问一下医生，你这个药

0: 是不是可以进行减半的服用。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服的药是不能撇的，也可以让医生帮你换一种同类药。
1: 嗯，
0: 那么它可以减半的这种情况下去服用，
1: 嗯，
0: 一定不建议患者去隔日服。
1: 嗯，
0: 因为它的血压的变异度非常高。
1: 对。它可能你前半程它是好的，但是后半程它可能很高。
0: 对，
1: 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又没有感觉，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危险了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这个是不建议的。
1: 那朱主任，我们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有位听众说他38岁，压力一大头就疼心慌，睡一觉呢又能调节过来。他说，我这是血压高了还是单纯累的呢？我怎么来区分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就是你累了，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时去测一个血压就知道了呀。
1: 哦。
0: 因为其实你出现了这个症状，因为很多头痛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症状并不一定都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嗯，
0: 我们说高血压会引起头痛，但是反过来头痛不一定都是高血压。
1: 嗯，
0: 这个是但是呢高血压好鉴别，因为你只要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
1: 嗯，对，它不是那种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嗯，它是有数据的。
0: 对的，
1: 今天听了朱主任的科普之后，我觉得我们都说家里需要有一个常用的药箱嘛，我觉得家里其实也需要去备一个简单的这个测量血压的小机器，因为血压管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需要有一个自己比较方便的可以测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那朱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呢，在那个我们第一医院的那个两个院区都有。
1: 嗯，好。
0: 河西院区的话呢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两个上午。
1: 嗯，
0: 那么在长乐路我们的这个老的院区的话呢是周一的下午。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等会儿也来再跟大家复述。

昼夜这个温差比较大，夜里也比较凉，那很多人可能会就会出现这个咽干啊，鼻子啊，鼻子容易上火啊，还有皮肤干燥这样的一些凉燥症状。这个时候我们饮食上要注意啊，养阴防燥，润肺啊，益胃啊。我们来关注，首先可以多吃一些甘润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啊，莲藕，银耳，豆类，菌类，海带，紫菜，还有梨啊，提子，香蕉，豆腐啊，杏仁，花生，蜂蜜，芝麻等等，它是既可以调和脾胃啊，又能够养肺润肠，可以防治秋燥啊，这些都是叫味甘啊，这个淡极滋润的食物啊，这是可以多吃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早餐可以喝一些热粥，早餐的时候可以吃一些温热的粥，这个温热的粥食，比如说，这个百合银耳粥。

吃山药胜过补药。秋天多吃山药是养脾胃很好的食补方式，但是有人嫌处理山药麻烦，有人怕肠胃消化不了。那现在有一款不用处理还好消化，而且很适合中老年朋友秋季调养的卢土铁棍山药多肽粉，今天推荐给您。这款山药多肽粉是把铁棍山药研磨成粉，剔除了粗纤维和杂质，只留了核心营养，而且采用了小分子多肽工艺，把大块的难消化的山药营养分解成小分子，而且它的食用方法特别的方便，直接温水冲泡就可以，省去了处理山药的琐碎麻烦时间。其中还添加了茯苓、葛根等多种的营养物质，喝一杯山药多肽粉就能够吸收多种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现在新品尝鲜价格，到手一盒只要99块，里面一共有16小包，一天喝一杯都够喝大半个月了。现在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秋冬养生养脾胃，首选山药多肽粉，新品尝鲜价一盒只要99块，订购2盒的朋友还能直接再多送您一盒，198可以直接到手3盒，单盒划下来只要66块，赶紧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订购吧，也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就可以自助选择下单。

0: 大家平时在菜市场买山药，应该都能发现山药分两种，一种是咱们常见的普通的菜山药，长得又粗又直，表面光滑干净，卖相特别好看。这种山药生长在松软的土地里，生长时间短，水分大，淀粉多，口感脆，主要是用来炒菜做饭，营养含量比较低。
1: F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地破21亿，潮汕电影取景地紧抓热度，推出多条光影文旅路线。
3: 现在暑假是持续升温，
2: 书写桥批唐彪旗漫步石桥，旅拍电影剧照，往日静谧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
4: 因为这部电影干活了我们这里的经济啊，让我们的幸福指数也特别高。
2: 品尝无米果。

0: 藏在取景地潮州潮安区的龙虎谷寨打卡。
1: 因为之前看着电影嘛，所以就觉得说，走到这个地方，特别有那种记忆点，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他们拍摄的地方。
0: 影片之中蜿蜒古朴的五官像是男女主角爱意萌芽的起点，庄严肃穆的宗祠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归处，漫步千年古寨，影迷们可以细细回味曾与砖瓦街巷之间的乡愁。
2: 我感觉像穿越了一样，真的，因为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古的潮汕的民居啊民俗啊，然后看到了原来的这个华侨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了世界，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相当于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又回到了这里啊，就相当于是回归了故土。虽然我本人不是潮州人，但是我也是在珠海长大的，所以其实对广府文化对潮汕文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身来到潮汕我就觉得是一种文化的溯源，就是寻根之旅。那看完我们这个阿嬷的情书回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更加浓厚。从这个电影当中我们首先就了解了这个地方它的文化它的特色，然后我们了解它之后我们可能就会萌生出想要更加的去体会它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种内驱力当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去关注，比如说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深一个层次的去切身的去感受去体验。
0: 影片热映后带火的不仅仅是潮州的龙虎古寨，揭阳市作为影片取景最集中区域，如今也成为游客打卡的首选地。在揭阳又有哪些打卡的著名点位呢？记者邀请到揭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谢文斌带着我们一起打卡。今天谢文斌把打卡的第一站约在了揭阳的机场，这是为什么呢？
3: 马爷你还记得吗？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他们在泰国接机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4: 哦，就是在这个机场拍的。
3: 哦，对，
4: 你不说我还不知道。
3: 对，取景地呢就在这儿了，你看这还设了一个打卡点在这儿，
4: 而且后面有一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店不觉遥远，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这个是南芝写给舒柔的一封侨批里面的话，
3: 没错，
4: 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优美。但潮汕话你会说对不对？潮汕话怎么说？
3: 行，我念一次。
4: 嗯，
3: 江海万里心当念了两不敢腰样。其实这个打卡点是在这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对远道而来的游客旅客表达欢迎的一种方式。
4: 欢迎来到阿嬷的家乡，一起来旅游，一起来打卡取景地。
3: 没错，
0: 揭阳机场还创新推出潮汕文化免费体验服务，中转旅客可利用中转的时间走进电影取景地打卡古村老厝，将几个小时的候机时间变成一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从机场出发只要1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来
4: 了。在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一开始拉人力车挣钱，后来发现商机然后开始做运输，感觉从你的身上就看到了木生的影子，而木生身上呢就是千千万万个努力敢想敢干的潮汕人。
5: 对，这是我们潮汕人刻在骨子里的一个基因，敢打敢拼敢冲，也会善于去把握每一分机遇，也去诚信经营，勤勤恳恳做事，这是我们潮汕人的一个基因。小小生意会发家嘛，这是我们的老话，然后呢就很少去打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本能吧。生意还是不错的，也托这部电影的福，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小本生意经营。
0: 进入暑期，于俊才的生活更加忙碌充实了，不仅要卖果汁，还要帮叔叔照看体验扛标旗的生意。
5: 每一次有游客他来扛着旗的时候，我们会很就是很认真的告诉他哪边是头哪边是尾，要怎么走怎么拿啊。一会儿你们体验的时候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怎么拿。对，因为扛标旗有它固定的一个姿势和走路会显得更优雅。
4: 文斌你有扛过标旗吗？
6: 没扛过标旗。
4: 我们这次一起体验一下。
0: 女性游客可以体验扛标旗，男性游客则可以和剧中邮差同款自行车合照。电影上映后，西旗村的客流量最多时一天有5000人次。为了让游客可以在这里更深入的体验，当地还在进一步规划设计。
7: 为了承接这波流量，然后我们包括这个荷花池其实刚刚铺设不久，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墙画，我们就是为了希望说能够

0: 加入电影当中的这种叙事的线索。
1: 我做生意的场景，旅社被烧毁后，南芝和爸爸开了一家无米果店维持生计，剧里的果店也在这条街附近。
2: 无米果它煎出来的时候就滋滋冒油，看着就很有食欲。
3: 其实呢，无米果呀，在我们这呢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晶果，因为它就是蒸熟之后，就在煎之前，果皮儿是晶莹剔透的，就跟水晶一样。在我们潮汕有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即便你的厨艺再好，那你没有材料、没有米，你也做不成饭。可是呢，南芝在遇到家庭变故的时候呢，他以这个卖无米果为生，维持了家里的生计。那我在网上呢也看到了网友有一句话，他说在这里呢也感受到了无米也能成炊。所以呢，在南芝家中遇到变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潮汕人他那种很坚韧的性格。
1: 用番薯粉和好做外皮，里面包上韭菜，上锅蒸熟后再用热油煎成金黄色，一份电影同款的无米果就制作完成了。电影中坚果卖果的小店如今还在营业，而且店家每天还会免费送给游客品尝。

0: 壮观，装饰做的特别精致，特别好看。我刚刚看到他们就是有一些围栏都是用花瓶的瓷器去做的，我觉得很精致，很好看。
1: 陈慈鸿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有厅房506间，是传统的四马拖车柔和西式洋楼风格的建筑，一砖一瓦，一雕一琢，仿佛都写满了潮汕桥上的奋斗史。
0: 忘记了时间的那种感觉，因为像我坐在这里，就觉得好像真的在带入了那种电影的感觉，而且脑子会慢慢回忆电影的情节。
1: 电影中老年狄公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给男主人公的孙子讲述了男主人公来到暹罗的故事。这间厅房被租户陈百生维护打理得很精致，电影播出后，陈百生的小店也热闹了起来，游客比之前翻了一倍多。
2: 你看我这地方非常好，这里往这里面一个凳子也非常好，有开车凳子，这个凳子在我们超上啊非常有名。这个
1: 模只有10分钟的车程。
0: 像刚刚看到一些龙眼井啊，还有像这种四马拖车，它这里一个造型，我觉得就很像住在电影里面，感觉很有那种古老的老厝的感觉。
1: 四马拖车的建筑结构复杂而严谨，以中间的大祠堂象征车，左右两边的房屋象征着拖车的马，整体格局就像一架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这种建筑形式以祠堂为中心，子孙按辈分大小分住在相应的房子，体现了潮汕人对家族长辈的尊重和对家族传统的维护。
3: 感受的是潮汕的古建筑，第二是能够体会到感受到我们电影给阿嬷情书里边的历史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东西。包括里面我们打造了一个主题文化馆，虽然说不是复刻的，反正把电影里边复刻回来，但是我们放的很多我们的老物件，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是潮汕人的一些传统文物。
1: 在电影专属的主题馆里，游客们正好在体验电影里的同款手工活，这一幕您还有印象吗？
0: 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家用贴补的家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然后通过一些镜头慢慢就发现了可能他们在修一些东西，然后直到来到这里刚体验了，我才知道原来是抽纱的一个技艺，然后原来是他们当时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个抽纱，然后用这个抽纱去贴补家用。
4: 60年的70年的大家都要做这个抽纱来生活，一天8毛钱去济公。
1: 很多年轻人甚至都没听过抽纱这门手艺了，它有点像蕾丝，又像是刺绣。100多年前，它从西方来到汕头，和潮汕本地的绣法创新融合，慢慢长出了自己的模样，细腻、通透、雅致，素有南国之花的美誉。

0: 表这个假期啊，大家应该是前几天是在睡觉、啊，后几天呢就开始放飞，是吧？咱吃吃喝喝的日子呢，真的是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啊，特别合适。
1: 是，哎，吃完了之后呢，我们也要注意调理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在银铃大舞台，我们专门为大家安排的就是银铃课堂的环节。
0: 没错，
1: 在上下半段，我们分别邀请两位专家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没错了，那今天呢，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肝胆胰中心主管护师，护理部组长吴娟，她将会跟我们说到呢，是有关于啊这个规范导管延续护理，并且呢也是守护居家代管患者的安全。另外呢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哈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脾胃科的彭文医生。哎，告诉大家啊，真的是秋高气爽的这个时候吃东西，咱们对身体啊是有一定影响的。比如说像乙肝小三阳、大三阳携带者，如果都没有发过肝炎啊，那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呢？在这样的一些知识的这个误区当中呢，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也是请到两位专家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知识。
1: 那么接下来，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银铃课堂。
2: 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干货满满，贴心相伴，银铃课堂现在开讲。
1: 银铃课堂现在开讲，首先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哪位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0: 好，有请到的是来自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肝胆胰中心主管护师护理组长吴娟啊，也是吴护士长呢是擅长于外科各类的引流管规范化的维护以及个体化的导管健康指导。接下来我们有请护士长。哎，您好，吴护士。
3: 哎，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我们银铃大舞台的银铃课堂的专栏当中。对于像很多的一些患者哈，尤其是术后的患者，包括长期卧床的患者，可能出院之后呢，他身上啊会留一些滞留的导管。那么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呢，我们就想跟您一起哈关注一下规范导管的延续护理，包括呢像守护居家代管患者的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像这样的一些特殊的

0: 患者哈，他们代管回去之后呢，可能更换也是比较难的，而且呢，正规的护理呢也不太懂。在我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呢，也是专门开设了这个导管护理的门诊，所以啊，今天也是请到吴娟老师来跟大家呢说一说，怎么样才能够在家门口啊去了解到专业、便捷、安全的导管延续护理的服务。所以呢，也是请您啊，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导管护理门诊到底是针对我们患者哈，可以做哪些方面的一些帮助呢？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大医院肝胆外科的一个护士吴娟。我们导管护理门诊呢，主要是为这个出院代管还有居家康复、长期留置管路的患者呢，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延续性导管护理服务，解决了呢那个老百姓的居家护理问题。
0: 那这些呢确实哈，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代管。那这个管是像我们如果做过手术的人大概都知道，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会留一些

0: 专业的维护，还有一个呢，就是各类外科常见的引流管的专科护理呀、管络的评估，这样子能够一站式的解决居家带管患者最常见的管络护理需求。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您呢是属于叫肝胆胰中心的这个主管护士，对吧？那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外科手术的患者依然也存在这个带管的问题，比如说是胃外科的啊，或者是妇科的。对吧？那有可能是做完手术之后还是存在有带管的情况，那他们是不是？
0: 出院的这个在住院期间啊，住院期间他要快出院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指导。
1: 哦，这样的话就更加能够衔接上了，不是等到他出了问题再想到医院来找咱们的专科这个居家啊。

0: 哦，他说我乙肝小三阳，哎，还有一个人说我有乙肝大三阳携带，
1: 嗯嗯，
0: 他说我妈妈生了我，我就是这个病，但是我从来也没发生过肝炎啊，我这个还要管吗？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有一个检查叫乙肝两对半，也叫乙肝五项，
1: 对，
0: 啊，它会有这个阳性阴性，然后呢叫135，我们叫 大三阳，145叫小三阳啊，这个就大家不用特别细致的，就是知道有个大三阳一个小三阳这么说法啊。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得过肝炎，我这种还要管吗？其实这种在医学上叫做慢性的 HBV， 就是乙肝病毒一个携带的状态啊，就是俗称的说大三阳携带啊，小三阳携带。但其实说根据最新的乙肝的防治指南来说，这个不能不管，而且还需要科学的管理。
1: 这类人需要长期的这个监测随访，不能放任不管。哦，您说的这个也就是说，它只要是检查出来有这个所谓的大三阳、小三阳，是要终生性的监测和管理的，是这样吗？
0: 对，是的，这个乙肝病毒呢，它进入人的肝的细胞核里面，跟细胞核里面的遗传物质结合成一个环，这个环是很难被破坏的，所以说得了乙肝的人
1: 是往慢性发展，然后呢就是终身携带的，所以说需要长期去监测科学管理。这个监测管理的话要有哪些方面的这个管理呢？就为什么需要管理呢？这个肝炎好像我们也知道哈，乙肝病毒一旦感染了之后，它可能不发作，但是它是属于长期携带者，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又没有发作成肝炎，那我就不是危险者，那只是携带者而已，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去管理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发病的机制和对于我们健康影响的一些问题，您可以从这方面来给我们做个解释吗？
0: 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需要管理？刚刚安琪老师说了，其实它有三个关键的一个风险。第一个呢，就是它随时可能进入活动期，即使在肝功能正常、没有症状，哎，我也不黄疸，我也不乏力，没有什么症状的情况下，但是乙肝病毒在体内也可能突然的活跃，导致隐匿性的肝损伤，比如说喝酒了，或者是特别疲劳了，啊，或者是服用了什么药物了，都可能就是把这个乙肝激活， 它不断的复制，导致一个肝损伤。如果说不定期检查的话，可能发现时已经是一个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了。第二点呢，就是它有肝癌的风险，就是肝癌风险始终是存在的。乙肝病毒是肝癌的一个主要诱因之一。数据显示，就是没有经过管理的携带者，它的肝癌发生率比普通人是高很多倍的。 大于40岁的人，有肝癌家族史的人，而且同时携带了乙肝的话，它这种发生肝癌的风险会更高。第三个呢，就是传染性的问题，因为你是乙肝携带者，但没有感染肝炎，但是呢，你是有传染性的，你携带你是有传染性的，你的亲密接触的一些人，比如说家人啊，还有一些密切的性接触者，都需要做好一个防护，比如说他们也要去查一下乙肝两对半。
1: 如果没有抗体的，也要接受乙肝疫苗啊，是这样的情况。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不能说好像我没有感觉，我没有啥问题，我就不管了。其实健康人群呢，也是需要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并且呢是要有针对性的去接种疫苗，这个是对于我们健康人群管理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如果说已经是叫就是乙肝病毒的感染者的话呢，就是定期复查和对于这个
0: 肝功能的一些这个监测也是非常关键，所以如果是随访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要多长时间去做一次检查是比较合理的呢？
1: 这个首先每半年复查一次，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点记好，就每半年复查一次，至少每半年复查一次。复查哪些内容呢？首先是肝功能，这个大家知道什么谷丙谷草啊，可能有些印象，就肝功能这是一项。 另外就是很重要的一项，叫乙肝的DNA，就是它的病毒量。你可以查它的病毒载量，它可能会查出来是10000啊、100000啊这样，它是有一个指标的，就是看你的病毒载量很多多还是少。如果说病毒载量都查不出来，那其实很安全的。但是如果病毒载量一旦高了，它传染性是很强的。这是两个抽血的检查，就是一个是查肝功能，一个查病毒。另外还有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就是看它有没有纤维化呀，有没有肝硬化呀，所以要做一个 B 超，腹部 B 超。

刚才老师也说了，有些中药是不是也有肝损增加肝脏负担呢？确实是。像有些人就是买一些保健品，哎，我头发掉了，我头发有点白了，我吃点何首乌行不行啊？泡点酒喝喝。其实何首乌肝损是蛮厉害的，很多人有肝损。对，还有什么附子啊这些。就是有一些中成药它本身就增加肝脏负担。很多人吃的。

0: 打扰您的时间了，也祝您工作生活都顺利，谢谢您，谢谢。好，
1: 再见，安琪老师。
0: 好，
1: 拜拜，
0: 再见。
2: 银铃大舞台正在播出。
3: 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十一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

0: 到现在我们影城的一个票房占比已经达到了60%，排片占比也在40%以上了。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排片比例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一个《浪浪三》，暑期档的也是，然后就是去年春节档的一个《哪吒》。
1: 电影巧妙融合了中国传统神话元素，再次点燃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份热情不仅体现在一路飙升的票房数字上，也体现在对电影周边文创的追捧中。
2: 我选三个角色。
3: 哦，哪三个？
2: 火仙姑、吕洞宾和重力犬。我就想买一些周边。
3: 现在记住了谁？
2: 火仙姑、篮子、箱子。
3: 你现在选的是谁？
2: 火仙姑的。
3: 他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
2: 一个莲花。
3: 你最想要什么法宝？
2: 紫金葫芦。
3: 你最期待会有什么样的文创周边？
4: 卡片，就是他们在海边那一幕，感觉很多都很好看，感觉就和那个落日很出图。
3: 这个是什么里面的？
5: 这里面的红土鸭。
6: 印象深的话是那个红土的鸭子。
7: 本身这个 IP 我觉得
8: 古代的一些传说呀，每一个纹样都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9: 这个就是我们蜀锦的那个一个经典纹样，就是我们的一个阿八仙，就是八仙的八宝，他们的八个法器，里面有葫芦啊，然后笛子呀，然后包括钟离权的他的一个扇子呀。
10: 像这个的话呢，就是铁拐李的他的那个法器葫芦。其实葫芦的话呢，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纹样里面，它还有就是葫芦的意思。像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葫芦，而且我们运用了一个现代大家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精神图腾熊猫，就是把福气抱回家。像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运用了就是我们成都的一个顶流花花，那个大熊猫花花。然后呢，这里面有汉代的鱼气纹，然后也会有汉代的夔龙纹，
3: 底蕴是很深厚。
11: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神仙呢也是传说里才有的。可电影《八仙》里提到好多次的青城山，在成都人心里那可是绝佳的避暑圣地。游成都不去都江堰青城山打卡，就沾不到那股子仙气儿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趟青城山，听说呀，那里还藏着许多八仙没讲完的故事呢。
1: 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上盈盈。您看，一部电影就能让荷花成为流行元素，盛开在小朋友的汉服衣裙上。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自古有青城天下优之称，历来就是避暑界的顶流，山峰自带凉意，仙气缭绕。山门处屋檐屋脊上的八仙过海采素，因电影热映，成了游客进山前争相合影的第一站。电影里八仙道观前那棵挂满祈福红绸的千年银杏，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天师洞前，人称天师银杏。这棵银杏
12: 有二仙桥，这个青阳宫里面还有二仙庵，二仙庵也是就是因为吕洞宾和韩湘子的这个传说所修的建筑。八仙文化和成都的渊源呢、实际上就和那个老子骑青羊入蜀在这儿这个神话传说有关系。每年的这个阴历的2月15啊，那么就为老子庆生。各路神仙呢就到成都来聚会，说八仙呢到青羊宫来参加老子的生日聚会 party 是这样的。正因为如此呢，在今天的成都百花潭公园散花楼那边都有这个有关系，说那儿就是玉仙桥就说那个成都老百姓就有福气在这个地方遇见仙人。
1: 在蔡尚伟看来，成都的仙气根植于烟火气、书卷气、仙侠气三气交融的独特气质。八仙电影对八仙角色的改编也并非魔改，不论是吕洞宾的救济苍生、钟离权的闲散飘逸，还是铁拐李的诙谐幽默的性格底色，都是有据可循的艺术还原。从哪吒系列动画电影到如今的八仙，成都数字文创不断以精品力作展现中华文化与神话的丰富多元。
13: 我是觉得八仙这个电影呢、它的魅力一个是方言，就是衬烟俚语嘛。
1: 因故里等历史文脉与底蕴深厚的壁画艺术，暑期迎来大批影。

游客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对照电影《八仙》的镜头寻找画面原型。据了解，随着电影《八仙》的上映，永乐宫游客也迎来高峰，日均接待游客4000人次左右。一个 IP 激活一片资源，电影 IP 与地方文旅的联动，让传统神话以更新颖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大众身边，也激活了关联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长。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电影狄仁杰让隋唐洛阳城进入大众视野，
2: 买了一张车票跟穿越了一样。
1: 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带您重游神都洛阳，游石窟，逛古城，非遗手作，餐饮优惠，景区半价，票根拉动城市新经济。
3: 一张票根在看完电影之后呢，不再是终点，而是
4: 这个胡椒是非常贵的。
5: 哎，那是因为它贵且稀少，所以我们在皇宫里面这些人品茶贵族什么的，他就得把这些贵的东西都加里面吗？
4: 没错，
5: 老师很厉害。
4: 他也为了追求味道，胡椒其实在当时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发汗跟驱寒。中原人非常爱吃胡椒，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胡椒可以温中散寒，所以不仅味道鲜美，而且呢还像中药一样可以调理身体。
5: 到底是黑暗料理还是美味呢？我们来尝一尝啊。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入口胡椒味儿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但是不会辣，它这个反而中和得很好，绿茶的主色味儿完全已经没有了，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咸味儿啊什么的，反而是给人的感觉是很鲜的一种味道。
1: 一盏唐茶落味，再配上一枚精致的唐风茶果子，咸鲜茶汤佐着清甜点心，千年前五洲宫廷的茶宴风雅便在这一啜一时间真切的触手可及。而在隋唐洛阳城，不少游客的这趟行程都藏着一段与电影相关的缘分。郭雨天是一名大学生，这趟和朋友的洛阳之行也是一场跨越十余年的圆梦。小时候陪父亲看完狄仁杰之

0: 七层楼梯它两分钟就能跑完，有时一天十几个来回，日均3万步打底。回到化妆间水都来不及喝，补妆带卖后场，下一场近在眼前。如今他对狄仁杰的演绎已从模仿生出了自己的理解。
1: 在我心里面也有一个我所认识的狄仁杰。

惊喜。那今天我们把这份惊喜再度延续，要跟大家说一说四部剧承包了南京的古今魅力啊，这个词条呢近期都在热搜当中。其实你知道吗，今年下半年开始，南京就在剧里头疯狂的刷屏，从兰香如故到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再到在陆河拍摄的微短剧烈焰与茉莉啊，以及即将上映的我们生活在南京，你会发现啊，南京不再只是背景板，它呢成为了故事的本身。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热搜生活跟着刘凯一起，跟着这四部剧一起逛吃南京，也给后面啊，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自己的休假，或者是想要来南京玩的朋友做更多的提醒，一起逛吃金陵啊。我们首先来说到的是兰香如故，各位看过没有啊？它展现出了南京的烟火气，由谭松韵、刘学义主演的电视剧《兰香如故》，虽然是架空古剧啊，世界观却扎根明代南京，压转盛宴啊，抗倭战事、盆栽翻浇一气一时，处处呢都是明代南京的生活印记。其实在剧中的第二集就以金陵城点明了故事的背景，也有江东门、三山门、栖霞山等南京著名的地标。金陵作为南京的官方称谓啊，无非楚威王筑金陵邑，唐武德年间设金陵县，五代杨吴定鼎金陵府。但在这块土地上，金陵从不只是一纸官书上的地名，更是文人墨客、市井百姓代代相传的浪漫称谓。和十年前的热剧《琅琊榜》一样啊，《兰香如故》的金陵城亦有一座林府，前者取南朝建康风骨、萧氏王朝、滁州琅琊山，处处藏着六朝古都的身影；而《兰香如故》则是落笔明代的南京城，一桌上好的金陵家宴，铺开明代应天府的烟火。太平牌坊下，小姑娘一生卖菊花喽喽，那一镜流转六载光阴，那这位金陵时间的 NPC 成就了出圈的名场面。菊花脑是咱们南京专属的时令野菜，据考证呢，这是800年前岳飞在南京牛首山与金兵对峙时所发现的可煮食的野菜，不仅能够果腹，还有清目解暑之功效。岳家军吃饱喝足，耳目一新，趁机夜袭金军大营，一举收复建康城，此役亦是岳飞第一次对金作战取得大捷。菊花脑传了一代又一代，成为了南京春天的七头一脑，野菜之一脑啊！所以明年春天的时候，各位一定要吃啊！一碗菊花脑鸭蛋汤，喝起来清苦回甘，是南京人夏天的解暑之宝。那么除了菊花脑蛋汤之外呢，鸡鸣汤包、金华汤包、老鼓楼汤包、影视汤包、顾家包子等汤包店持续上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

0: 把嗓子比自己在家
1: 点火器。
2: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1: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2: 这电波短短一程，
1: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3: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4: 没错，让我们用心点亮每一天。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46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会有这个假期综合症的影响啊，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到的是均衡的饮食，保持一定的互动量，而且这两天呢更加要注意早睡早起，保持优质的睡眠。我是刘凯，开心会生活。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要请更多的朋友来说一说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你吃到了哪一些美食美味呢？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与我保持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热搜生活。四部剧才聊了两部剧啊，但是他们都承包了南京的古今魅力啊。从兰香如故当中我们看到了南京的烟火气，再从我想留在你身边感受到了南京的浪漫。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烈焰与茉莉啊，它体现出了南京的豪情。哎，不止影视长剧偏爱咱们金陵文脉，扎根本土的南京微短剧同样是精彩纷呈。我们之前有关注到一部微短剧叫做烈焰与茉莉啊，是在南京陆河拍的。本剧的故事呢取材于春秋传奇刺客专诸，而专诸呢正是咱们南京最早建制成邑唐邑陆河人啊。在长干古城考古成果发布，将南京建成史推至3100年前之前。唐邑呢一直是文献记载里南京地区最早的城邑，年代早于邺城、越城、金陵邑，堪称南京江北文脉的源头。那剧情呢深度挖掘啊陆河本土的历史底蕴，以新颖的穿越设定展开了剧情。专诸意外穿越到现代的南京，与深耕航天科创领域的姐妹相遇，从古今错位的格格不入，再到结伴同行，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演绎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古今对话。全剧全程落地陆河实景拍摄，画面极具本土的辨识度。古风戏份呢，取景于啊桂子山石柱林、平山森林公园，复刻古唐邑的山林气韵。那现代的气氛呢，则是扎根陆河科创园区，真实融入了火箭研发科创场景，让千年古地与当代的科技力量并行不悖。剧名《烈焰》。与茉莉，那也算是一个小彩蛋。那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茉莉花》发源地呢正是南京陆河。总导演也就说啊，这部剧呢是全宁班，所有的主唱人员呢全部都来自于南京，同时大量启用南京本土的演员，包括了高校学生，也是挖掘本土影视新人力量。千年唐邑文脉传世茉莉风华，现代科创活力交织在一起，一部短剧解锁了南京陆河最动人的古今双面魅力。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带你一起四部剧感受一下南京的古今魅力。

0: 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今天可就要恢复原价咯。订购热线400-710-5500 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3: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继续和你分享热搜生活。四部剧承包了南京的古今魅力啊！我们刚刚说到这部微短剧，我看到了不少朋友在互动评论区留言啊。大明在南京，他说好期待这一部《烈焰与茉莉》啊，他真的是展现出了南京的豪情。而且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金兰，他说他就是土生土长的陆河人，更加的期待了。当然，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也请各位来参与一下，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你吃到了哪一些美食美味呢？欢迎各位踊跃的在大蓝鲸 APP 留言。比如说这位叫阿祖的朋友，他说这个假期去到了潮汕，吃到了非常好吃的潮汕牛肉，他觉得真的是有奶香的。还有我们这位啊，我们之前上过节目的叫做杨小海的朋友，旅游达人，他说这个假期去吃到了西湖醋鱼，他说并没有网友所评论的那样，他也就是觉得挺好吃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盘点热搜生活，四部剧我们到了最后一部，也就是第四部啊，剧名《我们生活在南京》。哎，这部啊将于年末正式的上映。那这片子呢是改编自荣获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同名作品，讲述了生活在当下的南京高三学生白杨，通过无线电与2040年同样身处南京的唯一幸存人类半夏共同抵抗末日危机，展开了一场跨越

0: 了解，其实说到这个火锅的这个汤，虽然说大家都不推荐，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啊，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去喝一点点。就比如说我吃某底捞的时候，我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猪肚的那个锅底，然后加一点牛肉粒就很好吃。然后某奴的这个火锅店，他们家的那个菌菇汤，我觉得也很好喝。然后之前是专门做那个猪肚锅的，叫捞什么？
1: 对对对，他们家汤。
0: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也蛮好喝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咸，但是建议大家不用喝太多啊。因为我们后面还要再就是用火锅来煮菜呢啊，对吧？当然了，我觉得吃火锅，尤其是到了这个季节，偶尔吃一次火锅，这个感觉真的还是蛮好的，热热闹闹的，而且身体也会更暖和一点。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天气还是有一点点转凉，
0: 微凉，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
1: 那有人说，真的，这个皮肤上面如果要出现一些反应的话啊，这个痒起来啊，就感觉奇痒难耐啊，这个真的是受不了，好像这个睡觉也睡不了了啊，这个吃饭也吃不香了啊，干点什么事儿的话，感觉也大受影响啊。那想要去追寻它的原因啊，又无从下手，自己也不

0: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自己也搞不明白。而且很多的一些皮肤病症啊，这个大家也很担心啊，说这些皮肤病到底能不能来进行根治，能不能治好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啊，比如说像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啊、特应性皮炎啊、荨麻疹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我们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0: 属的概念。
1: 嗯，
0: 就变态反应性的疾病它包含了很多科的疾病。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刚在说的过敏性鼻炎。
1: 对，
0: 那它其实是属于耳鼻喉科的呀。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是哮喘，
1: 嗯，
0: 就是过敏性的哮喘，它可能是在呼吸科在看。
1: 嗯，
0: 那小朋友是在儿科在看，所以说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变态反应性疾病。
1: 嗯，
0: 那所以咱们在江苏省变态反应协会里面啊，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科的医生，不光是我们皮肤科，其实有大量的耳鼻喉科的医生啊，呼吸科的医生，儿科的医生，甚至有一些眼科这个消化科的医生也愿意加入到我们这儿来。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像过敏性结膜炎，
1: 是
0: 它实际上也是属于变态反应性疾病。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人的胃肠道的这种其实他如果老是腹泻，最后发现啊，原来他其实也是过敏导致的。
1: 啊，确实啊，这个不同的一些病症，我们这个不同的专家群策群力，才能够更好的去关注到大家的这个变态反应相关性的一些病症啊，应该怎么去进行干预和治疗。那刚才你也说到，就是说变态反应性疾病或者说过敏的这种体质啊，它是有可能是天生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父母有一方有这种过敏性的变态反应性的这种过敏性的肌肤病啊，那孩子一定会得，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那当然不是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群啊，就是有些人他过来看门诊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问他，你家族里面不管是你父亲这方或者你母亲这方，是不是有人有这种过敏反应，他会说好像都没有。
1: 哦，
0: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来的话是父母带着来的嘛。
1: 是是，
0: 那所以我们是能够看到相当于三代内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病史。
1: 嗯，
0: 那可能就都没有，但是这个孩子就却出现了。
1: 哦，
0: 那也还有呢，还有的时候因为前20年的时候独生子女多。
1: 嗯，是。
0: 那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二胎三胎出来之后，我们也会发现有些家庭里面就会说，哎，大宝很好。
1: 嗯，
0: 但是二宝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啊，
0: 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家族有这个基因的话，嗯，你只是比别人更容易过敏。
1: 啊，
0: 但是你是不是过敏，那还是跟你自己的身体是有关系的。还有些人他可能前20年30年从来不过敏。
1: 嗯，
0: 但是他那段时间精神压力非常大，睡眠也不好，然后呢，
1: 嗯，
0: 又各种乱吃。
1: 嗯，
0: 然后突然之间发生了过敏，从此以后经常过敏。
1: 嗯，
0: 这样的人是有的。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基因在这里面起作用，但是它是有一个激发点。
1: 嗯，
0: 就说是有个诱因导致它这个发作，但是一旦发作以后，如果你不及时治疗，
1: 嗯，
0: 那它有可能就是如影相随，一直陪伴你。
1: 嗯嗯，那这个确实大家关注病症的话，就会关注这个疾病的一个危害啊。那如果真的是一直不去管它的话，除了就这个病好不了以外啊，还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随着这个医学基础研究不断的深入然后我们就会说到这个特应性皮炎或者说我们这个变态反应性疾病共病的问题。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叫这个过敏的进程。很多小朋友在1岁之内的时候出现的是一个婴儿的湿疹。哎，等到他不喝奶了，可能他就湿疹就好了。那很多家长就会以为啊，终于啊我不过敏了。
1: 对。
0: 我们家孩子不过敏了。但是随着他这个年岁增长，哎，发现这个小朋友怎么经常会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实际上就是出现了一个过敏性鼻炎的表现
1: 啊。
0: 或者有些小朋友就发现出现了一个过敏性的哮喘。
1: 嗯，
0: 他虽然皮肤没有问题了，但他别的器官又出现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在临床上我们也碰到有些小朋友既有皮炎湿疹，又有过敏性鼻炎，甚至还有过敏性结膜炎。
1: 嗯，
0: 就他可能有几种病，所以我们现在叫共病。就他这个共病可以先后

0: 那么但是咱们要当心，有些人急性荨麻疹会变成一个慢性荨麻疹。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说咱们急性荨麻疹的发作跟过敏原有关系，但是呢也有时候其实就是跟你的免疫。
1: 刚才说到的特应性皮炎啊，包括荨麻疹啊，它的一些诱因啊和它的一些诊疗之前我们需要去探寻的一些因素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康主任。
2: 奇痒难耐到底是过敏还是皮肤病？医学大观今日邀请康丽，南京明基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皮肤科分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f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回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家里呢没有过敏家族史，但是一到春天或说秋冬交替的时候呢就容易过敏，特别是过敏性的荨麻疹，想问一下能吃点什么增强免疫力的药来调一下吗？康主任，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在说就是变态反应跟人的免疫状态是有关系。

0: 白色的这些水种性的，就像蚊子包一样的，但是它大大小小又不一样。
1: 这个呢是荨麻疹啊，它的一个表现啊，为什么会刺激蛰伏的一个原因，跟大家分享完之后的话，大家对荨麻疹啊应该哦了解到了，说好像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它经常会在我身上各个地方啊出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风团。
0: 嗯、
1: 那荨麻疹的治疗的思路和特性皮炎有区别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0: 稍微有点区别，因为荨麻疹呢，就是咱们刚刚在说到急性荨麻疹的时候，不是说有些人是能够自己好的嘛、
1: 嗯、
0: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荨麻疹它不光是皮肤会肿，它的黏膜也会水肿。
1: 嗯，
0: 所以有些荨麻疹它除了身上起风团之外，它会觉得喉咙有点堵，
1: 是，
0: 或者会觉得啊有点喘不过气来，还有一些人呢是恶心呕吐，
1: 嗯，
0: 腹痛腹泻。就刚刚咱们讲的前一个实际上是气道黏膜水肿，咱们刚刚讲的后面那些是消化道的黏膜水肿。
1: 嗯，
0: 所以荨麻疹它会影响到皮肤和黏膜，如果出现黏膜的水肿呢，大家是需要及时尽快的到医院就诊。我们一般这样的病人我们会给他输液，
1: 嗯，
0: 要及时的给他用上一些激素的药因为如果咱们不进一步的处理的话，它是有可能出现过敏性休克。
1: 嗯
0: 啊，我们就碰到有人，就是我自己上夜班的时候啊，就碰到一个人全身发了荨麻疹过来，我给他开了药，他还没有去，结果就倒在我的枕间。
1: 哎呀，
0: 我赶快打电话给让急诊过来把他给就是送到抢救室去。
1: 嗯嗯嗯、
0: 那我们用了药以后，很快也能把他控制住，但是就是提醒大家，
1: 是，
0: 就出现了这种黏膜的水肿，要及时就诊。那慢性荨麻疹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比较少见、
1: 嗯、
0: 所以说慢性的荨麻疹呢，我们主要是更偏向于是给它找原因。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也碰到过一种叫振动性荨麻疹啊，那我就碰到过有人那时候减肥，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有一种振动器就放在腹部。
1: 哦，我有好像有看到过那种视频。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就减肥的、
1: 啊嗯啊、
0: 然后他一用了以后他就全身起荨麻疹。
1: 哦，
0: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就是说、哦、打那个就是电钻的人
1: 啊、哦、
0: 他也有可能会起荨麻疹。所以说荨麻疹的诱因啊，这种荨麻疹叫诱导性荨麻疹。
1: 哦，天哪，
0: 就包括有人就是碰了冷水、
1: 嗯、
0: 或者受了热也会有。
1: 明白。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有一种为什么让大家尽量不要在户外去游泳，
1: 嗯，
0: 就也有，
1: 嗯，
0: 是因为如果在户外游泳的话，有的时候是有些人对寒冷是过敏的，
1: 嗯，
0: 出现了荨麻疹，但是如果他这个荨麻疹又发得比较严重的话，会出现喉头水肿，
1: 哦，
0: 有些溺水其实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哎呀，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啊。
0: 是的、嗯、是的
1: 是，
0: 所以说这种寒冷性荨麻疹的人特别要注意。
1: 嗯
0: 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荨麻疹的话还有一个伴发的叫血管神经性水肿，就在眼睛啊嘴唇啊这些地方出现肿胀。
1: 嗯，
0: 它也不疼不痒，但它就是肿。
1: 嗯, 嗯，
0: 而且这种肿可能两三天才退。
1: 确实，这个关于我们的像荨麻疹、特性性皮炎啊这样的一些病症啊，我们在诊治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特别是康主任跟大家分享的最后那两个案例啊，我觉得也让大家有了一定的这种警醒啊，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皮肤病痒一痒、疼一疼啊，忍一忍过去了。但如果真的控制不好啊，同时呢你的生活习惯也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真的可能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大的伤害和危害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流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啊，网络上关于啊我们皮肤的相关的一些啊谣言啊。首先呢，有人认为说这个皮肤过敏呢是因为免疫力太差，想问一下康主任，真的是免疫力差导致的吗？
1: 应该说免疫力如果差的话，是有可能容易过敏。
0: 嗯，
1: 但是过敏并不是说你一定就是免疫力差了。
0: 哎，
1: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过，就是说免疫不稳定的时候，其实更容易过敏。那当然我们会说，就比如说你特别累了，会就是说容易过敏，那这个时候是免疫力下降。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比如说特别累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反应性的反而更加要强一点的这种样子，实际上就是身体它会做一个特殊的加强的反应，它把我们明明是正常的东西，它认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东西，然后去跟它做斗争，然后最后我们的身体就遭殃了。
0: 哎呀，确实，所以呢，这个大家不要单纯的以为就是免疫力低下啊，一定会皮肤过敏，有可能不是这样的啊。好，我们再来看这边，还有人认为说湿疹就是因为体内的湿气太重，那想问一下，真的是这样吗？
1: 啊，因为其实湿气呢，它是一个中医的概念。那么湿气重的话，其实从我们
2: 天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大一小厨，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皮肤过敏和食物过敏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吗？
1: 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说，我们会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啊，这个过敏原的检测里面会有除了食物还有吸入物，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食物在过敏当中确实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食物的过敏啊是个体差异的，就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过敏，有些人可能对那个过敏。比如说我们就有做到有些人鸡蛋他不能吃，但是有些人是对蛋清过敏，有些人是对蛋黄过敏，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他可能最近这段时间他会这个食物过敏，但是他比如说我们让他就是避免吃了之后，过一段时间让他慢慢慢慢在，就像我们的这个婴儿辅食添加一样的慢慢在增加，他就又不过敏了。所以这种实际上是一个食物耐受不耐受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食物本身并不过敏，但是你烧食物用的调料可能过敏。因为我就曾经有一个病人，他说他不能吃牛肉，那我就给他做了检测，但是做出来他牛肉是可以的，就并不过敏。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吃没事？他说是的。那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在外面吃更容易过敏，在家里烧的就不容易过敏？他说是的。所以咱们就要考虑到有可能是一个调料的过敏，
0: 明白，
1: 就是一些食品添加剂本身的问题。
0: 哎呀，确实这个关于过敏的事儿啊，真的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门道啊。那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康主任的分享完之后的话，对我们的一些皮肤啊，过敏性的一些表现啊，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相关病症的发生。那节目马上接近尾声啊，最后呢，想请康主任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让我们的听众观众有机会找到您。
1: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专家门诊的话呢，是礼拜一的下午，然后礼拜二的全天，礼拜六的全天，因为现在周末啊，很多上班的族啊，还有就是学生啊，他都没平时没有空过来，所以咱们礼拜六我也安排了一天的门诊。
0: 好，那再次要谢谢康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主任。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今天能够在这个下班的时间啊，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各位再会。

0: 就诊，结果呢反过来才发现，哦，他原来之前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高血压，但是他既没有症状也不知晓自己有高血压。所以呢这个高血压的病，他很这种病人基本上都是因为有并发症了，我们倒回去才知道，哦，他原来有高血压病史，而且比较严重，都不知道。
1: 嗯，您刚才讲到高血压的并发症有急性的，有慢性的，可能比较幸运的话，可能你还有一个机会去发现和调整，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你一发现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啊，一定要对自己的血压的状况，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健康状况，要有一个知晓。那朱主任，您刚才讲到了，就是比如说您说有一个小伙子可能二三十岁啊，因为心衰的原因去做检查，那像高血压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个可能有一个这个认知的误区哈，会觉得可能是老年人，或甚至或者至少是中老年人吧，可能会多一些。年轻人怎么年纪轻轻的这个血压就高了呢？我们可能就像您说的，就是中青年，他往往觉得自己身体是很健康的，可能是没有这种这个疾病的。那现实的情况怎么样？就是在在临床上，高血压的这种发病趋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和症状的。等到他有症状了，他可能才会去就医。那高血压他这个症状一般来说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0: 高血压呢，大概有症状的话呢，其实大部分的呢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症状。
1: 嗯，
0: 其实你问那些没有症状的这些患者，他只是说症状不明显，
1: 他忽视了。
0: 对，他觉得这个没事儿，比如说我今天头有点晕，晕这儿我就好了。
1: 嗯，
0: 今天胸口有点闷，有点不舒服。
1: 哦。
0: 今天脸有点红，或者我今天脖子有点僵硬，
1: 哦，
0: 所以这些症状呢，因为都不是特别的这种说真正说头晕头痛到不能忍受的那种地步的，其实并不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常见的症状还是一些轻中度的一些头晕啊、胸闷啊、颈部的僵硬不适啊，或者面部潮红啊等等。其实是这些症状呢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这些常见的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没有意识到，我这个可能是，特别是老年人，他如果有这个症他一定会去查，我去查个血压，查个血糖，查个血脂，对吧？但是很多中青年患者呢，他觉得我可能是累了，或者昨天熬夜了，就是这些事儿，我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1: 嗯，
0: 那么所以他就把这个问题就忽视掉了。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大概30%左右的这些患者，他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1: 嗯，
0: 就是他像我们有些患者，血压高到180-200，
1: 嗯，
0: 他好好的，他既不头晕也不胸闷，没有任何感觉。那这种病人呢，就更加的危险，
1: 因为他没有信号，他就更加没有办法去知道自己身体的这种异常。
0: 对，所以为什么知晓是第一位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信号的提醒，他也没有做定期的这个健康的管理和监测，所以呢，他这种血压就出现这种急性或者慢性并发症的概率，但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他这个压力负荷都是过重的嘛。
1: 所以没有症状或者是有那种轻微的症状，咱们没有引起重视的话，都有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时间长了拖下去的话。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朱主任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哈，就是那看样子我们对自己血压状况的这种了解监测就很重要。那么我们这个量血压的话，我们自己可以量，包括有一些药房它可能也比较方便，你去了也能量，包括到医院那可能就更加的专业了。那我们这个血压，如果我比如说听了今天的节目，我想去量一量自己的这个血压，我应该怎么量？这个量它是不是也有比如说一天当中的不同的时间点，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要连续多少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就是在管理当中经常跟病人进行指导的这一个方法。
1: 嗯，
0: 其实我们测量血压有很多，但主要的方法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我们讲到医院测的那个叫诊室血压。
1: 嗯，
0: 第二种呢是我们自己在家测的，叫家庭自测血压。
1: 嗯，
0: 第三种呢是我们用一个动态仪器做的，叫24小时的动态血压。
1: 嗯，
0: 所以这几种血压的话，当然我们要去确诊一个首诊的一个高血压病人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不管是体检发现的，还是在医院偶尔量的，或者是在家里偶尔测的，那个只是一个初筛。我们叫初筛的一个疑似高血压。那么我们要进行确诊的话呢，按照我们的标准流程来说，需要进行一个家庭自测和我们医院

0: 二十四小时动态血压的结合。
1: 嗯，
0: 怎么去结合呢？那么有条件的，因为现在我们在南京的话呢，其实很多的社区医院都普及了二十四小时动态血压的。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做一个二十四小时动态血压，因为避免一下你家里的仪器的误差，并且呢，我们二十四小时可以知道一下你的昼夜节律。
1: 嗯，
0: 白天血压怎么样，夜间血压怎么样，了解一下你这个昼夜节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家庭自测血压的话呢也很重要，我们一般要把这个24小时和我们的家庭自测的话，你要诊断高血压呢，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呀是连续监测一周。
1: 嗯，一周
0: 就是频率呢一般建议一早一晚。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是晨起的血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睡前再量一个血压，就一天两次，
1: 嗯，
0: 那么连续一周做一个记录，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平均数。
1: 嗯，
0: 把它做一个平均，因为我们的诊室血压和我们的家庭自测血压以及动态血压它的高血压的标准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高血压在诊室血压我们认为超过140/90属于高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家庭自测血压呢，如果你的家庭的平均血压是超过135/85毫米汞柱，我们认为这个就超标了。
1: 哦，
0: 那么我们的动态血压呢，它分为24小时的平均血压，还有日间血压和夜间血压，它就都有各自的标准。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呢，24小时的平均血压就是不能超过130/80，超过这个数值呢，
1: 嗯，
0: 我们认为就是高血压了。所以呢，我们往往的话，对一个血压需要一个这个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去进行这个判断。
1: 嗯，
0: 那么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高血压？那么需不需要去进行治疗？
1: 嗯，
0: 那么我们当然了，对于我们广大的广大的人群来说，
1: 嗯，
0: 我们还是建议家庭自测血压。
1: 嗯，
0: 那么要量得准。
1: 嗯，
0: 要量得准，要掌握好时间，
1: 嗯，
0: 掌握好姿势，
1: 嗯，
0: 那么掌握好这个，因为我们都是推荐电子的嘛，
1: 嗯，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就要掌握好方法，那么就是不是就有依赖性呢，
1: 嗯，
0: 一辈子就停不了药了，
1: 嗯，
0: 这个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介绍。其实药它只是帮助你来降压的，
1: 嗯，
0: 其实最终停不停药跟药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各种的调整，
1: 嗯，
0: 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像这位听众一样，哎，他调整的还非常好，
1: 嗯，
0: 那么他可能本身的基线血压也不是特别高，
1: 嗯，
0: 那么调整了以后血压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药怎么去调整？
1: 嗯，
0: 首先一个呢，原则上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然后一觉得哎，我血压好了，120/80，我把药一停，后来一下子出现血压反弹，出现各种并发症，这种是后果比较严重的，
1: 嗯。嗯，
0: 对吧，我们就是我在碰到很多的病人，原来吃两种降压药，吃了降压药以后血压一下子变成120/80了，他觉得挺好的，好，然后他觉得自己最近控制也不错，他把两种药一停了以后血压突然飙升到180，出现夹层了。
1: 嗯，我还要再持续的观察一段时间，而且有必要的话其实也可以到医院再去向医生做一个具体详细的咨询哈。那朱主任，我们还想请教您哈，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患者，还是说我们可能还这个目前没有啊，我们这血压都很好很正常，无论是哪一类人群，我们如何能够管理好自己的血压，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注意啊，这个生活习惯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也好，我们怎么样注意能够把血压给管理好。
0: 其实这个呢，血压我们现在呢提倡的不光要治疗，你还要达到一个高质量的降压。
1: 嗯，
0: 什么叫高质量的降压？其实这个里面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多的。那么总体来说的，我们是要求长期平稳降压达标。
1: 嗯，
0: 那么其实这里面要做到是不容易的。
1: 嗯，
0: 首先一个，你要知道你血压是低点，你首先得达标。
1: 嗯，
0: 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目标值在哪里。
1: 嗯，
0: 其实这一点很多病人是并不知道的。
1: 嗯，
0: 我经常门诊的时候问我说，你知道你这个血压要降到多少合适吗？
1: 嗯，
0: 他其实并说不出来。
1: 您这样说我就在想，那不就是降到标准值，就是那个极值之下吗？
0: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1: 并不是哈。嗯，
0: 就是我们对高血压也是进行分层管理的。
1: 哦，
0: 比如说你这是只是一个普通的高血压，没有任何的并发症。
1: 嗯，
0: 那么我们往往的话是建议患者的话呢，首先是降到诊室血压，我们以诊室血压作为比较啊，
1: 嗯，
0: 作为例子来说，首先降到140/90以下。
1: 嗯，
0: 但是的话，只要它是在

0: 十岁以下的成年人，我们要求建议要放到130以下。
1: 嗯嗯。
0: 那么但是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点。
1: 嗯。
0: 要求放到150/90或者是140/90。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心血管的风险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有心脏肥大了，
1: 嗯，
0: 我有冠心病了，或是我有这个肾脏的影响，有蛋白尿，有糖尿病，
1: 嗯，
0: 那么其实有这些并发症，有心血管高危因素的，我们都要要求降到130/80以下，
1: 嗯，
0: 并不是140/90、
1: 哦，
0: 所以其实每个人做到病人他都有自己的目标值，
1: 嗯，
0: 那么根据年龄不同，根据他的心血管心脑血管的这个状况不同，我们要给他首先定一个目标，
1: 嗯，
0: 根据这个目标我们再去管理，那么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呢高质量，需要第一个要平稳，
1: 嗯，
0: 什么叫平稳，就是血压的变异度不能太大，比如说我白天跟晚上不能变异不能太大，我清醒和我睡觉变异度不能太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需要定期的去给他去做24小时动态血压，了解他这个血压的这个控制的变异情况，
1: 嗯，
0: 特别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中国人啊其实有一个特点，嗯，就是他的这个昼夜节律不好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就是他晚上血压该降的时候他不降，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晨分血压，就是早上清醒的早上起来的血压特别高，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血压变异度不好的一个常见原因，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还要要求不光是你啊，我自己去测一次达标，还要要求整体达标，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要求长期达标，因为血压这个在不同的季节，
1: 嗯，
0: 不同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呢血压管理当中有一个这个达标的量化指标，
1: 嗯，
0: 什么叫量化呢，因为测血压测很多次，比如说我一周测两一周测一次测两次也好，我一年都会测很多次，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怎么来说你的这个血压达标的情况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叫 TTR 的这么一个目标值，
1: 嗯，
0: TTR 的呢其实它就是目标范围内的时间，
1: 嗯，
0: 就是说你我们要求呢是70%以上，
1: 嗯，
0: 因为血压它有变异嘛，就是我们要求你整体的，比如说你量100次血压，你有70次以上的血压都是在我的目标范围之内的，我就认为你这个长期控制是比较好的。当然，在70以上，当然越高越好。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是低于70%的，那就说明你这个血压管理的不好。
1: 嗯，
0: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家庭自测血压或者是动态血压的管理的长期管理之下，那么可以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来进行管理，
1: 嗯，
0: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很多人还会用一些这个这种
1: 小程序，
0: 小程序啊便携式的一些血压测量仪，
1: 嗯，
0: 那么去进行管理，
1: 嗯，
0: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小程序和 APP 可以做这个血压的管理，
1: 嗯，
0: 它其实也是来算你的血压的达标率的，其实对我们管理也是很有帮助的。
1: 您在说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要跟我身边的家人有高血压的家人要说，咱不仅是要时不时的测一测，其实你不仅是测，你还把它记录下来，有时候你就像您说的这70%我们测了很多次，可是如果要问，哎，你这个一直以来或者说多长时间以来控制的怎么样，或者说你就像您说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达标怎么来判断，其实你可能测完也就测完了，还是要记录一下哈。
0: 对，
1: 嗯，
0: 要一个高血压，我们讲要叫高血压日记。
1: 高血压日记，哦，太好了。朱主任，接下来我们想请教这个帮我们听众问几个问题哈，
0: 嗯，
1: 我想我们今天科普很有价值，而且我看了有些问题之后我觉得可能这个科普也是任重道远的。我们有听众问啊，他说我今年才28岁，说平时呢这个熬夜这个也会经常点外卖，说高血压会不会跟我有关联呢？到我这个年纪需要开始测血压吗？如果我的家里都没有高血压史，我要担心吗？其实前面其实多多少少都提到了，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听众啊，他听了之后他觉得，哎呀，这事儿好像我原来没有想过的，可能跟我也有关系哈。嗯，
0: 对，其实高血压离我们身边并不遥远，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大概在18岁以上的成人当中，
1: 嗯，
0: 应该大概在3个人应该有一个高血压。
1: 哦，18岁以上
0: 成年人，
1: 成年人，
0: 对对。
1: 3/1,
0: 所以的话，
1: 嗯，
0: 对，其实想想概率，其实我们看一下周边的人高血压的发生率，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概率。
1: 嗯，
0: 所以虽然他很年轻，
1: 嗯，
0: 但是呢，虽然。

0: 他这个可能在家族史当中没有明显的高血压家族史，
1: 嗯，
0: 但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
1: 嗯，
0: 我们前面也提到患者去隔日服，
1: 嗯，
0: 因为他的血压的变异度非常高，
1: 对，他可能你前半程他是好的，但是后半程他可能很高，
0: 对，
1: 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又没有感觉，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危险了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嗯，那朱主任我们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有位听众说他38岁，压力一大头就疼心慌，睡一觉呢又能调节过来，他说我这是血压高了还是单纯累的呢，我怎么来区分呢？
0: 其实这个很简单啊，
1: 嗯，
0: 就是你累了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当时去测一个血压就知道了呀，
1: 哦，
0: 因为其实你出现了这个症状，因为很多头痛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症状并不一定都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嗯，
0: 我们说高血压会引起头痛，
1: 嗯，
0: 但是反过来头痛不一定都是高血压，
1: 嗯
0: 啊，这个是但是呢高血压好鉴别，因为你只要测一个血压就可以了，
1: 嗯，对，它不是那种看不着摸不着的东西，嗯，它是有数据的，
0: 对的，
1: 今天听了朱主任的科普之后，我觉得我们都说家里需要有一个常用的药箱嘛，我觉得家里其实也需要去备一个简单的这个测量血压的小机器，因为血压是一件血压管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其实需要有一个自己比较方便的可以测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哈。那朱主任，我们最后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啊，我的门诊时间呢，在那个我们第一医院的那个两个院区都有。
1: 嗯，好。
0: 河西院区的话呢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五的上午，
1: 嗯，
0: 两个上午。
1: 嗯，
0: 那么在长乐路我们的这个老的院区的话呢是周一的下午。
1: 嗯，
0: 都是可以的。
1: 好的，我们等会儿也来再跟大家复述一下，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朱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您朱主任。
0: 啊，好，谢谢，谢谢，
1: 嗯，好，再见，
0: 谢谢，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各位，我们今天名医来了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朱玲玲主任医师。朱主任的门诊时间在河西院区是周一和周五的上午，那在长乐路院区呢是周一的下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七部门出手促消费，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多个十万亿级市场，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
4: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实测，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消费扩容升级带来多少商机？
5: 也包括呢它的这个报废和回收的体系的建设，甚至在这个政策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像房车露营、像汽车赛事这样子的这种周边和这个链条里面的这个重点场景，所以这些其实是从全链条扩大的角度去支撑我们去寻找更多的消费的升级点。那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破除阻力。这个破除阻力呢，简单说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个政策仅仅是从一个刺激的角度，或者说短周期一次性的角度啊，去给这个树苗浇一点水，但是呢明天如果不浇水它可能又干了，而是从它的环境、它的整体的成长能力的角度去破除它的阻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制度性的驱动。如果回到我们刚才看到的那几个全生命周期里面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二手车流通，您刚才讲到了这个二手车发票的互认，它其实本质上解决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在全国范围内更好的流通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它一旦能够互认、能够流通，那么二手车的鉴定、二手车的物流、二手车的仓储、这个汽车金融等等这些事情，就又变成了一个可以大幅度流转的一个消费场景。再比如说房车露营，那我们的政策并不是直接去刺激你去购买房车，而是如果我们去看里面提到的，可能是新能源的补能的这个设施的建设，可能是沿途的这种沿线消费服务区的升级改造，包括刚才讲到的汽车赛事，可能一些有地区特性的包括群众性的汽车赛事、精品赛事的这个建设。其实这些其实都是不光有这个单点的刺激，那么更多的还是从长效的这种政策驱动的方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消费的体制升级。
6: 而且二手车的流通顺畅之后，它不仅仅是二手车市场本身可以得到一个发展，还可以带动新车的销售。因为很多车主他如果顺畅的把这个二手车能卖一个好价钱，那我想对于促进他对新车的销售一定是帮助也是很大的。
5: 一定的。
6: 当然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热的领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就是人工智能的消费。那么日常消费领域的智能产品现在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呢？我们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买 AI 产品能不能像买日用品一样简单？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的这家 AI 应用商店，看看能买到哪些好物。在这里，人工智能不只是热门词汇，它正在变成你触手可得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是你的宠物。你看，在它的 C 位摆放的是一个 AI 萌宠，我们来跟它玩一玩，摸一摸它。你看，它还会跟我们摇头摆尾巴，而且呢，它还能听得懂你的指令，可以跟你对话，非常的治愈。那关于价格嘛，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大概是几百块钱，普通消费者也可以轻松入手。
8: 我买了一个 AI 熊猫，主要是买回家给孩子，它可以跟孩子就是交流互动，然后进行一些陪伴，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成长。
9: 你种草了是吗？想买。
7: 在 AI 应用上。

一个提升啊，特别像签证方面呢，包括我们刚讲的一些支付便利化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十五签什么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啊，去解决我们的入境游客，特别外国游客他们的一些痛点。而这个解决其实叫全链条的，就只要是我们的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的一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啊。比如现在很多反映的一个行李的问题，是吧？被行李直挂。啊，比如还有外国游客拎着行李在中国旅游不方便啊，这些很细小的这些便利化的问题，我们各个方面都在去解决。在十五期间，其实提升入境旅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就是国际化啊。国际化过去我们也在做，但在十五期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啊。为了推动入境旅游的国际化啊，在我们的十五旅游强国规划当中啊，特别部署了，就是我们要建设入境旅游的城市的主干网络。我们要推动一些就是在国际化方面，我们的重要的旅游的城市要扮演这样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啊，包括我们像北京、上海啊、成都这些大城市，现在小城市在整个的入境旅游外国游客界当中也很厉害啊。比如我们知道的像我们的张家界啊，国际张啊，比如最近我刚去了一趟敦煌啊，敦煌一年接待我们的入境游客也是十几万，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在整个的国际化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国际化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国际化的产品。我们为了在十五期间，我们要培育更多的就是外国游客很喜欢的一些国际产品啊，比如说。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我们来关注，
1: 那么这个台阶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制造业在原有的这种全产业链的基础上，我们再往高端进一步的攀升。
0: 没错，就像您说的，其实现在的这份成绩单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尤其是在当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外部环境之下，我们国家的外贸应该说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一个逆势上扬。金春来说说，你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支撑来自哪里？对于最新出炉的这份成绩单，你关注的主要亮点有哪些？
2: 对，我们看到外贸结构是加速提质的，然后增长的动能也在持续的释放。我们看到这个今年前八个月的数据，首先就是我们可能会回顾2025年一到八月份同期的一个数据，其实我们看到是在29万亿的这样的一个体量，而今年是
1: 其实机电产品早就已经是占大多数了，这个结构变化其实早就发生了。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国家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跟我们的这个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劳动力成本相对的提高，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出口竞争力就相对下降，所以占比是在下降的。当然现在这个前八个月呢，我们机电产品这个这么快的一个增长速度呢，也跟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国家呢，应该说现在在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发展当中也是在全球领先的，是吧？跟美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那么相关的这些产品包括像这个电力相关的，比如说变压器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芯片相关的，存储芯片啊等等，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国，也包括服务器啊、电脑等等一系列的吧相关产品。所以呢，那么由于这个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投资非常的旺盛，所以对我们这个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也非常大。当然我们在其他的像这个汽车啊、船舶啊、家电这些领域仍然竞争力非常强，所以总体来看呢，确实机电产品的增长速度更快。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呢，现在增长速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其实八月份的数据也是很好的，增长也是在恢复性的增长。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我刚讲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要素禀赋的变化有关系，另外一个呢跟贸易政策也有关系啊，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在加征关税，那么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部分又是这个消费品，所以它容易受到这个关税的影响。那么机电产品呢，很多是中间品，我们可以通过产业链的这个方式走出去，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当然现在总的来讲，我们现在贸易政策环境在趋于稳定，所以我刚讲为什么八月份的这个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数据其实是也已经

0: 那这里面很多都是数字相关的职业啊，甚至可能这个太阳在转的时候，这个职业也在转啊，那不会说停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灵活性方面会非常强，包括这个劳动力人才的这种供需匹配也会更加的灵敏。因为跟数字相关的这些职业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沉淀大量的数据啊，基本上你的工作的状态它会持续的追踪。那带来的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将来这个能力的评价会更精准啊，同时的话我去选人用人的这个标准也会更加的精准。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将来的这种匹配会更好，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匹配的这种效率会增强。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就业质量会提升。那很明显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跟这种数字技术相关的就是人机协同，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将来很少的这样一个体力劳动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做的劳动，更多的是我们愿意做的和好的劳动，所以这种就业质量提升也是很明显的。
1: 嗯，那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是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型职业，一批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小众职业也迎来了招聘热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

0: 高质量发展。
1: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
2: 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3: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加力提质效，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在今天下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近日出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1: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的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三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活水啊，不仅非常的充沛丰盈，而且呢，水的质量要非常之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都需要为金融供给侧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从现有的各部门的相关政策当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很多这样的思路。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是围绕金融的需求侧更加精准地挖掘实体部门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那么也通过我们对于重大产业领域、重大项目领域、薄弱环节、民生领域等等啊，都要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金融支持。从需求侧呢，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这个适配性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是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啊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政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化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0: 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

0: 坐在中控室看数据，就对风机的健康了如指掌。
1: 从2023年我们上的这个视频监控，再到2024年我们上的这个无人机的叶片巡检，到2025年我们的山崖寨的这个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更新迭代，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也是增加了不少智慧的力量。
0: 过去侯小龙是哪儿坏了修哪儿的救火队，现在有了智能化系统，它可以提前预判风机的问题。
1: 过去我们这个风机处理故障，就其实按俗话来讲就叫救火队嘛，现在是我们家中的这些无人机这些智慧监测的平台，在我们兰州的这个疾控中心就把每一台设备的这个运行的这个健康水平就能监测出来，都是提前预防提前解决，而不是等大风天爆了故障我们再开票过去处理。
0: 就在侯小龙给我们介绍智能系统的时候，值班电话突然响了，兰州疾控中心传来故障通知，桥北42-65风机主控制器没有收到变降一控制信号。
2: 好的好的，报告项目经理，接疾控通知，桥北风电厂42-65风机爆出故障。
0: 故障就是命令，侯小龙叫上点检助理巴印俊，立刻开车赶往42-65风机现场。这是巴印俊第一次碰到这类故障，侯小龙打算借着这次机会好好给他上一堂现场课。20多分钟后，两人到达风机现场，从测量模块回路电压到检查端子接线，再到核对网线接头，侯小龙一步步带着巴印俊操作，每一步都讲清原理。
1: 这个地方对，看有没有松动的，把这个网线接头。
3: 师傅为啥检查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1: 因为它报的这个变流与主控这个通讯中断，跟基本上是跟我们这个通讯的这个接线应该是关系比较大。看屏蔽层有没有脱开的与这个接地的，包括我们的网线这个接头有没有松动的，主要就看它这几个灯的闪烁情况。
3: 好的。
0: 机塔控制柜排查下来，没有发现问题，两人又登上百米高的机舱，最终找到了故障根源。原来机舱里一根通讯屏蔽线松动了。故障排除后，侯小龙还趁着小风天带着巴印俊走出机舱，对风速仪和风向标做了全面检查校准。
4: 因为出舱之后离这个地面还是有一定的高度，上面的风也比较大，然后在我们过去在校准的时候，第一次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
0: 站在百米高的机舱顶上，望着戈壁滩上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风机，侯小龙也会想起自己刚回来那年，作为土生土长的瓜州人，他的返乡之路正是瓜州风电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我是土生土长的瓜州人，然后从学校毕业之后，我就去了那个山东的一家火电厂，当时这个企业经营状况各方面也比较好，然后我在那边也是比较适应，在那边干了有3年半。在2010年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说我们这边在搞这个风力发电，就说是你看不行，一个是离家近嘛，不行你就到这边来找个合适的工作。
0: 当时要不要从山东回到家乡，侯小龙也犹豫不决，毕竟他在山东的火电厂端的是金饭碗，而瓜州的风电才刚刚从零开始，一切都是未知数。
1: 当时也有好多人不理解，也有一部分支持我现在这个行业，因为第一个就是我原先干的这个火电，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发电企业嘛，已经是各方条件都比较成熟，这个风电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型的一个领域。
0: 算起来，侯小龙已经回到瓜州16年了，他不仅从基层检修员成长为维检中心主任，更亲眼见证了瓜州风电的技术蝶变。
1: 我入职接触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750千瓦的风机，到后来我们逐步迭代更新到现在的5兆瓦，我听说瓜州现在最大的应该是8.34兆瓦，拿我们750千瓦的这个风机来比，相当于就是我们的11台到12台左右。到现在我们就是瓜州区域内最大的这个8340千瓦的这个风机，1个小时就能发8340多电。
0: 从750度到8340度，16年单台风机的发电能力猛增了10倍以上。而比风机技术变化更大的是这片戈壁上的人们对风的态度。
1: 在我们小时候，瓜州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满脸都是灰， 就。

0: 刮那个沙尘暴，我们就放假嘛，基本上就是漫天的黄沙，可能能见度都比较低，都看不见前面的路，啊，像这个大树被刮倒的，农作物刚种完被这个大风吹死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普遍的。后面建成分店之后，大家一看这个分店还能卖钱，还能给当地提供税收，所以后面就大家都在说，瓜州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1: 随着大风刮来的钱越来越多，回乡打拼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从小看着风机长大的巴印俊就是其中之一。
2: 研三秋招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国聘上留意我们单位什么时候可以投递简历。当时我看到国聘上我们单位发了这个招聘通知的时候，我就投递了简历。

0: 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接的温情纽带。
1: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3: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4: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吒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1: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山的哪吒翠屏山景区。四川宜宾稳稳地接住了电影带来的铺天流量。
2: 影片上映后，宜宾旅游全网搜索量环比上涨225%。翠屏山哪吒行宫全年接待游客
1: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游客留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暑期日均游客超过6000人次。蜀南竹海凭借绵延7万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
5: 这里青山连连，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6: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新奇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2: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林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

0: 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去
1: 大别山，大别山区，
2: 我知道。
1: 可是那个山，你跟四川跟湖北的山一比，小巫见大巫，
2: 对吧？真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安徽的山就觉得说已经很好看了，或者是说呢，这个季节像什么塔川呐、就黄山的那边那个大风景带的话，已经非常美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2: 啊，如果说大家再去四川看一下那个山的话，可能会有别样的感受。
1: 这，你就是生活在云里，仙境，懂吗？仙境，爱丽丝仙境。
2: 你说他们出趟门得多艰难呢？
1: 哎呀，我跟你讲，我一直在路上面啊，在感叹一件事情啊，谢儿，我要感叹我们生活的多么的方便啊！有高铁，有飞机，有什么车都很方便，对吧？我们生活在平原，他们那儿，你想这个，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像这个。

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以上的，都可以作价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啊，刘佳的全篇都是小写。
0: 那个感觉真的很好，我到现在我都很怀念用现金的感觉，因为那个感觉真的就是钱，你现在只是一个数字。
1: 对，那个时候呢就是花现金你会稍微的盘算一下，因为你揣兜里面嘛，它厚厚的一沓，你要花的多的时候呢你还会想说要不我节省一点。
0: 是，
1: 现在呢一个数字刷完了之后没有任何感觉，
0: 到还信用卡的时候说 Oh my god 太可怕了，
1: 看看那个公司卡的余额 Oh my god、
0: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挣钱。阿文说他在象山的石浦渔港古镇吃了一碗脸盆大的海鲜面，哎，我也吃过这个海鲜面，但我吃的跟他的这个我不知道一样不一样，就是他有一个很多海鲜的这个小的一个的格子，然后你就过去挑，说哎，我要这个蟹，我要那个虾，然后最后他跟面一起煮。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找了一个民宿，然后呢民宿那里面是可以做饭的，民宿老板的话呢可能会推荐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如果去店里吃的话，这一碗是不是会，这一盆会不会比较贵？
0: 很贵，我记得当时啊，我那是10年前的物价，我当时吃这样一碗都60-70块钱，就里面你加一点海鲜在里头的话，什么各种各样的虾啊蟹啊什么，反正60-70块钱是很平常的一碗。我不知道阿文这一碗得多少钱，这一碗我眼瞅着也不太会便宜，大几十块钱估计也是要的。
1: 肯定要的吧？
0: 估计是要的。
1: 我觉得你看出去玩的话呢，

0: 那是要找一个当地人，
1: 哎，最好家里面讲一声喂喂喂喂喂，这种
0: 有回声，
1: 对，必须要有回声，没有回声的话，那个感觉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哈，一定要有回声。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叫《女人们的咖啡》，反正女人们在一起总要谈论男人喽，
0: 嗯，是吗？也现在女人们。坐一起也会谈论说怎么赚钱的问题、
1: 哦、也会
0: 比较穷
1: 好好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嘉兴饼干群跟我们互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啊，可以搜索一下，添加微信里面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0: 老门东啊，
1: 老门东，对，嗯，然后牛首山，
0: 中山林，牛首山啊，
1: 总统府
0: 啊，这些地方都要去一去哈，好像不太会哈，
1: 睡得很香就是了。
0: 对，大熊猫跟考拉也有点像，反正都是爱睡觉。哎，爱睡觉的动物一般都比较可爱。
1: 我听说大熊猫离境了很臭臭的。
0: 那你也没有这个机会可以离境它。怎么你还想抱一抱它吗？
1: 哎呦，我当时还想说呢，如果说咱这个主持人哈，嗯，这份工作呢做不了了，我就去
0: 养大熊猫，
1: 对对对，我就去考一个什么大熊猫的饲养员证书。
0: 哎，你这个倒好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哎，我们一起去考吧。
1: 你的体力会比我好一点。你看那个饲养员，他要把大熊猫抱起来，一只大熊猫好重的了。
0: 可是我们还要学四川话。哎，
1: 四川啊，
0: 去学四川方言呢，
1: 要跟大熊猫去沟通
0: 对话，他只听得懂四川话怎么办？
1: 给他培养一下。哎，
0: 大熊猫会说你好烦哦，
1: 好烦哦，我是爱你的。
0: 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
1: Oh my god，这个我们把这份表白啊送给我们的嘉兴饼干也可以，
0: 送给大家哈，希望你们永远都开心和快乐。你说为什么在四川风景又漂亮，东西又好吃，还有这么可爱的大熊猫可以看到？
1: 你又羡慕啦。
0: 羡慕
1: 他们也羡慕我们的啦。
0: 他们羡慕我们什么呢？
1: 我们有那个什么臭豆腐精灵宝。
0: 那叫精灵双臭宝。臭豆腐精灵吗？精灵双臭宝
1: 啊，精灵双臭。
0: 你爱吃吗？
1: 我还行吧，好久没吃过了。
0: 就是大肠和臭豆腐。哎，
1: 我就发现是这样的，那个双臭宝里面是这样子，它那个肥肠永远比臭豆腐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0: 那当然了，肥肠什么价格，臭豆腐才什么价格。
1: 我寻思着那些年啊，肥肠应该都是人不吃的东西，然后现在呢，水涨船高。
0: 那叫猪下水
1: 啊，
0: 对吧？包括什么猪肝啊、猪肾啊、猪肚啊、猪肠、大肠，叫猪下水嘛。那就是相对以前条件不是那么好，吃不上猪肉的，那就吃猪下水。